0: 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天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

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自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

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

目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0.3到0.61。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Yes, sir.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6: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5年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

0: 国方案。
1: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
0: 营口红旗大集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3: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到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你也许并没有认真的生活。

工作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情。假如有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跟大多数一样，我也曾经希望早点退休。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却依然在工作。为什么人们希望早点退休呢？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养家糊口。如果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就可以早点退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这谈何容易呀？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干着自己并不愿意干的工作，越活越不开心。

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可他们依然在工作。我认识一位叫苏西·史密斯的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每年呢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讲课，每次见到她都感觉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活力。为什么苏西·史密斯能够享受工作并且越活越开心呢？

2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游学业务，当时呢，请了一位叫阿周的台湾资深导游和我们同行。那个时候，阿周已经60多岁了，还在满世界的跑。本以为他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工作，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开着奔驰住豪宅的富翁。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享受人生，还要出来和我们东奔西跑这么辛苦呢？”他乐呵呵地说：“你觉得我辛苦吗？我不觉得呀，你们花钱请我满世界玩，我觉得很好呀，我根本没把它当成工作。”我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像个老顽童，天大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我想他是真的把工作当成了玩乐。和大家相反，当时的我虽然在周游世界，整天游山玩水，却常常感到疲惫，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旅游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并不能像阿周那样把工作当成玩乐。

为什么有些人能把工作当成玩乐，而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当中苦苦煎熬度日呢？几年前，我初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突然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那天公园里呢，恰巧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看见赛道两旁百花盛放，我突然有股想跑步的冲动。第二天早上，我便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中央公园的跑道实在太美了，到处的都盛放着樱花、海棠、玉兰。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花。当天跑完全程的成绩呢是1小时16分。因为不是专心的跑出成绩，休息2天之后，我再次的尝试。这一次呢，没有赏花看景，专心跑步。可2次跑步的成绩差的并不大，仅相差几分钟而已。这次跑步让我回想起10几年前上的课程，老师对我说的那番话：你整个人只活出了一个成人的状态，心中只有目标，完全没有儿童的活泼，也没有父母的爱心，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说实话，他当时问的话让我哑口无言。那个时候的我做事呢以目标为重，心中当然只有工作了，凡事冷静又理性。我一直为自己做事高效而自豪，却没想到在高效的同时，人生不知不觉当中也失去了很多。我失去了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伯恩把人的内在它分为5个部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爱心父母。一个人天生对别人是具有爱心、支持、肯定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批评父母。这个部分呢会促使我们批评、贬低、禁止、惩罚和控制他人。第三个部分呢是成人。成人我的状态比较理想，客观和没有什么情绪，以现实为基础，并以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第四种呢是顺从儿童，自卑懦弱，容易顺从别人，会显得幼稚，感到软弱无助，会迎合别人的期待。第五个就是自由儿童了，像孩子般天真活泼快乐自在的部分。

伯恩认为呢，一个人的内在一般会同时具有上述的五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某些部分呢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强化，而其他部分呢就会被压抑。以我为例吧，因为生存的不易，我的成人部分早早的被强化了。我们再预习一下啊，成人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会用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考对待他人哦。那与此同时呢，我的自由儿童部分在生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就被压抑了，于是呢我只活出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失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很多乐趣。以前的我一直认为玩乐会耽误正事，但从阿周身上我看到了，正是因为他善于玩乐，他才能带给我们快乐。正因为他们能够随时的处在玩乐的状态，才能更好的保持自己工作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导游，收入一般是其他导游的好几倍。这次跑步的体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当年老师对我的教导，只要路程足够的长，赏花看景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因为一路上欣赏美景，让旅程也充满了乐趣，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快乐的。而当我们只专于目标的时候，就会忽略旅程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越做越累，越累越不想做，只盼着早点退休，那何来快乐可言呢？工作也是如此。

快乐的人生意味着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快乐的。工作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工作不快乐，那三分之一的人生基本上就白活了。如何才能快乐的工作，享受工作呢？我想已经从我跑步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了。如果跑步只是为了跑步，那跑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同样呢，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工作，那工作将何等的乏味呢？阿周之所以在退休的年龄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能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从工作当中找到乐趣的方法其实很多，其中一种叫庆祝。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呢，就已经懂得用庆祝这一词来形容对生命的感恩了。部落群体当中，人们会在火堆旁起舞，或者用歌曲传情。后来呢，我们发明了节日，用来庆祝一年耕耘后的成果，感恩天地的同时呢，也分享幸福的喜悦。但如今呢，真正会庆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眼呢是放在负面事情上，习惯于指责和质疑，总是去看那些事情不够好的一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对吧？好像每天看到他都是唉声叹气的，一进门打招呼是开心的，只有他唉。或者呢，你的朋友经常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不开心的事儿，他总能发现。当我们总认为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不够好的时候，你想想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庆祝呢？第二是呢，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过去。当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评判人物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方式其实已经是固化的。面对一个固化的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孩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快乐的状态，是因为在孩子眼中，他碰到的每件事儿都是新鲜的。只有那些新鲜的人和事儿，才能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愉悦，由内而外的感受到愉悦，自然而然的手舞祈祷。我想这也是古人喜欢庆祝的原因吧。而现代人的某些庆祝方式，不过是借热闹的场合掩盖寂寞的心罢了。即使你能感受到快乐，也只是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而获得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只有由内而外升起的愉悦感才值得庆祝。愉悦来自收获，也是来自成长。如果你的生命都是老旧的、一成不变的，你就感受不到愉悦的。如果呢，你一直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总用挑剔的眼光去批评、质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儿，哎呀，甚至是整个世界，你很难会有愉悦感。这也许就是很多现代人越活越不开心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不甚完整，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不完美，释放内在的自由的儿童，去感受、去改变、去成长，如此呢，才能享受生活、快乐工作。那如何改变呢？其实我们不妨尝尝下面的几个方法。

点呢是有意识的把焦点放在收获上。事情呢它总是有多面性的，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获得某些收获。

至少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学习和成长就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地看到你的收获，你自然会像孩子般那样开心的

第二呢，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些庆祝活动吧，尝试用有趣好玩的方式工作。就像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样，向目标努力时不忘停下来赏赏花。我们的人生足够长，偶尔停下脚步去欣赏美景，感受喜悦和安宁，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生目标的达成。

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布莱恩特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家等相关的人员指出啊，庆祝可以让忙碌的生活暂时的停下来，打开我们感知的大门，有利于身心健康。当我们停下来细细品味喜悦滋味的时候，就为自己筑起了抵御压力的堡垒。即使一次小小的庆祝也真的能够滋养我们，让积极的情绪在身体内不断的滋长，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对待日常的压力。要学会庆祝，必须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为什么孩子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了，对吧？所以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就能释放我们内在的活力。释放自由儿童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多去接触和了解，甚至是学习心理学。其实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那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未来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内在的匮乏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焦虑，而焦虑就会让我们聚焦在生存，失去了生活。不会生活的生存只是一种低质量的生存，而庆祝既是对生活的奖赏，也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补偿。当你开始习惯于庆祝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退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将处处充满乐趣。

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我是鸿雁，祝大家这一天都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海豚 G DMI。日前，比亚迪海豚 G DMI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所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超过1000公里，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在秋季开启交付。通过外观来看呢，海豚 G DMI 采用了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两厢车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两侧上挑的一体式车灯，中央呢则是通过黑色式的贯穿饰板进行相连，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下部适配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而两侧呢拥有着动感的导流槽。从侧面来看呢，整个车身的线条腰线呈现出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侧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运动轮圈。新车车长为4.16米，宽度为1.825米，比现款的海豚车长更短，但车身更宽。在动力方面，据了解，新车将会综合达到续航能力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 DM 插混技术，官方尚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该车的内部代号呢为 C381。 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金葵花、国雅分别提供的是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两种动力配置，售价分别为140万起和186万起。新车外观的设计呢，预计不会进行太大的调整，依旧会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以及圆形大灯的组合。那么通过轮眉以及发动机舱盖前方的大段留白来判断，新车预计呢会针对车型的尺寸进一步加长。目前现款国雅的长宽高分别为5353/1998/1511，轴距是3260毫米。通过车内来看呢，新车依旧采用怀挡设计，方向盘的造型有所调整，另外中控屏尺寸疑似有所提升，另外车内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 D99。 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跑 D99 将会在5月29号与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的首秀。车辆呢是基于 LEPA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臂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2+2+3的座椅布局。该车的车头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样式的大灯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置 DLP 投影大灯和 ISD 交互灯幕。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车辆呢还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 TOPS。 在动力上，领跑 D99 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 80.3 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352公里，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我们再来聚焦名爵。名爵旗下的 MG14X 更多信息日前公布，共推出了四个配置，分别为510半固态自由版、610自由版、510半固态智享版和610智享版四大版本。MG4X 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该车的上市指导价格为 9.98 万元起，采用后轮驱动，配备五连杆独立悬架，并且使用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目前下定呢享受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以及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该结果呢，也标志着在北京市家庭新能源车入围的指标分数线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据了解呢，在本期的配置当中，最低分数的北京家庭为36分，比2025年同期的42分有所下降，也创下了历史的最低值。

200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为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000个。另外，据统计，截至到今年的3月8号凌晨20:40的申请、经审核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标共计566936个有效编码，审核含复核结果呢，在今年的5月25号正式的进行公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田。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本田电动化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损失投资约额1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1100亿元。在此之后，本田正式放弃纯电专属平台路线，转而研发可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通用架构，以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此前，本田大力推进北美零系列纯电轿车和 SUV 采用纯电专属架构，但随着美国政策支持减弱，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成本过高，该项目最终宣布终止，上千亿级别的投资直接打了水漂。本田高层也坦言，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型、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调整，极易造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此次的巨额亏损让本田直接彻底改变了对电动化转型的认知。

据了解呢，本田也正在开发下一代多动力兼容性的平台，核心优势是可以同时配置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降低单一技术路线的风险。据了解呢，这套新架构并非是替代现有的混动平台，而是新增设了一条高弹性的路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动力总成、产品矩阵，将开发和生产资源重新调配至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据了解呢，从2027年起，本田将会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在全球投放15款车型。另外在北美市场当中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D级以上大型混合动力车型。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不仅旨在将成本较2023年款车型降低30%以上，还将会通过下一代平台和新开发的电动 AWD 单元的组合，来实现燃油经济性提升10%以上。另外在中国市场当中，本田将会采用现有的标准化零部件，并且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现有资源，同时将结合基于本土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呢，现在的新能源车无非就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再加上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但在这种感知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已经足够成熟，让很多复杂的技术呢被日常化了。另外一方面，当下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高度集成，结构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不过其实呢，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含量低。高度集成化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的要求。无论是三电系统、热管理，还是智能化硬件，都需要经历大量的环境以及长期工况的验证，才能够真正落地到用户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常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在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一个环节呢非常关键的，叫做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整车测试实验室也被称之为环境舱，是新能源车当中可靠性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模拟车辆在极端温度工况之下的实际表现，比如说冬季续航会缩水多少，高温之下电池是否会过热，超充是否稳定，都可以在这里呢提前的进行模拟和验证。根据适配车型的不同，实验室分为轻型车和重型车两种的实验室的布局。那么轻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于乘用车，可实现-42度到-60度全温域的测试，并且呢，可以对湿度、光照、风速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精准的模拟。而重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重型卡车，同样支持全温域的各类的续航充电测试。不过由于重卡电池容量通常高达数百千瓦时，充电条件呢也相应升级，从轻型车的800千瓦加码到1440千瓦，满足大型车辆的测试需求。虽然燃油车时代也存在着全温域的整车实验室，但相比之下，新能源车广泛采用的各类化学电池对温度更加的敏感，相对应的整车热管理的系统考验也会变得更大，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在全温域下的稳定性和验证要比传统燃油车要求更高。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夏夜狂欢就在于谦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88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千，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进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百千，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

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

0: 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母婴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七十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八一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玉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

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能够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着四度游贵州。电影四度呢，定档在2026年6月26日，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还原四度赤水这场征途当中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将观众带回90年前的峥嵘岁月。
1: 那么最近呢，跟着四度游贵州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当中不仅有多条旅游线路产品发布，更有四度主创团队分享了推荐贵州的美食美景，也邀请了全国游客前来赴约看完大片，去贵州看绿水青山。
0: 2000多处红色遗址，贵州何以深深相克红色基因呢？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贵州有太多太多跟红色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四度主演于适在跟着四度游贵州推介活动中接受采访，推荐游客前往贵州的红色地标，用重返历史现场方式致敬先辈。
1: 那么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而且区域最广的省份，这片前地山水之间也镌刻着无数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有着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从遵义会议的转大伟大转折，再到四渡赤水的绝处逢生，无数先烈曾经在这片土地当中奋战，也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如今历史回声已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游客可走进全域型沉浸式体验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也可观赏融合舞台艺术的剧目伟大转折。在现代科技和艺术处理的加持下，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再次震撼人心。
1: 跟随着四度的镜头，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山地省的雄奇险峻。那么贵州呢，向来有山地之王国、水之世界、动之博物馆的美誉，全省92.5%的面积皆为山地与丘陵，造就出了极为奇特的地质奇观。乌蒙山脉连绵起伏，尽显出磅礴的气势，大娄山峰峦如绘，雄关漫道横亘其间，更有赤水丹霞瑰丽如梦，犹如大地被披上了一袭红妆，万峰林、万峰列阵宛如一幅田园的织锦，梵净山与云霞微争，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银屏内外均交相呼应，在贵州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寻味前地，贵州365天皆有无尽的欢乐。在跟着四度游贵州的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了6天5晚的

0: 深度研学线，三天两晚的党建精华线，两天一晚的短途体验线，三大核心产品覆盖研学、团建、康养、亲子等全场景，更加丰富了游客前往贵州旅行的体验。
1: 电影四度生动地刻画出了红军战士与贵州人民军民风雨同舟的动人场景。如今战火硝烟已散，贵州本身就是一方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乐土，那么各族人民呢世代聚居于此，孕育出了极其多彩的文化风貌。明初所建下留下的活化石般的屯堡遗风，大明衣冠与独特乡音流传至今，王阳明龙场悟道，心学哲思影响深远，1400多种民间节庆在四季轮回中四地绽放，村超、村 BA、村晚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在贵州一年365天尽有无尽欢乐。
0: 影片取电区景地啊，同样大有来头。仁怀毛九之源与习水土城古镇，既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又是极具韵味的历史名镇。这些地标犹如一扇扇窗口，向世人展示着贵州风情。作为业界公认的世界高品质绿茶重要产区与最大酱香白酒集聚地啊，那么贵州呢是物产丰饶，赤水河的自然赋予了酿造国酒品质，那么铜仁抹茶更是远销海内外，成为贵州特产的又一个代表。
1: 在推介会上，刘烨、王雷、于是、王志飞等影片的主创各自推荐了自己所喜爱的贵州美食，酸汤牛肉、豆花面、洋芋、糯米饭，地地道道的贵州风物给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味。游览贵州之余，漫步古镇青石板街，沿途尽是诱人的美食，土城勺汤圆软糯鲜香，桶通笋呢是清脆爽口，古镇腊肉透露出了岁月的醇香，每口咀嚼尽显出地道的贵州滋味，每一顿饭菜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0: 一部电影，一段征途，光影搭起了通往历史的桥梁，而贵州的秀山美山川啊，更是提供了安放心灵的绝佳场所。2026年盛夏，我们相约影院，重温伟大的历史，跟着四度游贵州，这趟充满精神伟力与自然之美的旅程，你才是主角。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7: 最亲密的伙伴。
16: 他无处不在，
17: 无处不在，
16: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7: 不同的体验。
16: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自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5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3星4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0.3到0.61。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

0: 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固体香水是香水当中非常复古的一种，因为外观别致，方便携带，受到不少丽人们的宠爱。不过很多人不太清楚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区别，在两种香水之间选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犹豫不定。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 Linda 九九九七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比较，不妨听一听。说起固体香水，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听说过。不过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瓶香师告诉我们，液体香水和固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就是气味的表现力不一样。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么具体来形容一下，我们用的液体香水比较透发，闻起来呢有非常清晰明亮的感觉，而固体香水呢就相对闷着，表现不了清新的香味，会有一种不够清爽但是非常馥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固体香水的气味要更加的浓郁单一，比较沉稳，给人的感觉是散发不出来，闻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强烈浓郁厚重的香调往往呢适合用固体香水来表现，而且固体香水的留香时间也要比液体香水长那么一点。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香水的溶剂是酒精，使用香水的时候，在体温的帮助下，酒精的挥发会带动芳香物质的充分挥发。而固体香水的基料呢，大多数是一些蜡膏类的物质，蜡膏在皮肤上的挥发性是很低的，这就决定了固体香水的分香物质无法充分挥发，所以闻起来呢也就闷闷的，细节也不太清晰。两种香水其实是各有千秋的，调香师往往会对香水的原材料因材施教，如果对细节要求苛刻，想要让香水的层次非常丰满，渐变也很流畅，那么就会用酒精来作为溶剂，因为它可以把调香师的心血非常精致地表现出来。而如果品牌只是想做一个模糊微妙的气味，不求细节的精湛，那么固体香水就可以满足了。固体香水的优点是留香比较持久，装在容器也可以做成塑料等一些材质，便于携带，不像香水只能用玻璃瓶来盛装。很多人对液体和固体香水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好奇的，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做香水的时候啊，专业的调香师们一般是怎么构思的呢？具体来说，假设想要做一个玫瑰调的香水，玫瑰精油通常带有荔枝壳一样的涩涩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用果香甜美多汁的特性来修饰玫瑰花的涩，让它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花瓣的感觉。接着，为了让香水有一个清爽炸裂，我们要使用让人一鼻子闻上去就能够觉得清香的头香，这时候啊就要再点缀少许的柠檬。然而我们不想要一个闻起来很单薄的花果调，那么就可以再加一点紫罗兰或者是鸢尾精油，给我们的香水带来粉粉的质感。 最后尾调呢补充一些麝香、广藿香等等，香水的留香就会温暖地绵延下去。显而易见，这种精细的构思是需要用液体香水来表现的。那么固体香水能不能做得好闻呢？当然是可以的，这需要针对蜡膏的挥发特性，只要在香料的运用上做一些取舍和比例的调整，然后呢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那么想不想拥有一款独特的固体香水呢？现在动手一起 DIY 一款属于自己的固体香膏，你会发现制作一款甘美的香膏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事情。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款 Sunny Citrus 固体香水的教程，这是一个明亮的柑橘香调，带有饱满的清新果香，尤其适合春夏季节。各位丽人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过一把 DIY 的瘾，擦着自己调制出来的香水，再也不怕和别人撞香水了。不仅自己可以用，还可以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心意的别致的礼物。下面呢就是福利时间，我们来分享柑橘调的固体香水的做法。原料比较简单，都是能够买到的东西。我们需要两大汤匙磨碎的蜂蜡，再加上两大汤匙甜杏仁油，还有三勺精油，这些就足够了。精油的配方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这里列了两个方案，听众朋友可以自由选择，在固体香水里面来表达自己的风格。方案一是比较清新的柑橘混合精油，准备半茶匙的甜橘精油，半茶匙的柠檬精油，再加上半茶匙的佛手柑精油，就大功告成了。第二个方案呢，则是相对绵软温柔的 Three Kings 的精油混合方法。这种配方需要一茶匙的乳香精，二分之一茶匙的没药精油，还需要小半茶匙的檀香木精油。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混合好精油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固体香水了。首先呢，要把蜂蜡装在玻璃盘子里面，放在滚烫的热水上融化开，再加上一点甜杏仁油，让它们完全的混合在一起。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才行。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添加一汤匙的蒸馏水，这样呢固体香水就会更加的紧实。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在盘子里一滴滴的滴入你自己选择的精油，搅拌均匀，等混合物稍微的冷却，有了固体的样子之后，香膏就做好了。然后呢，将您 DIY 的固体香膏装进一个小的干燥的玻璃罐里面，自制的柑橘固体香水就完成了。固体香水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这个周末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款柑橘香调的秘方，以后啊，再也不怕和别人装香水了。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走进心灵花园，来分享张德芬的这篇《真正昂贵的人生不需要优越感》。前两天朋友发给我一个帖子，主题是十大鄙视链，里面呢有很多很逗的现象。比方说在健身房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但是有氧的又被练形体的看不上。再比方说黄金周旅游鄙视链，国外游的看不起国内游的，国内游的看不起省内游的，省内游的看不起农家乐的。看到这儿我才明白，像我这种整天在家门口公园溜达的才是鄙视链的最底端呢。用网络流行语说，那应该是真 low 啊。 low 这个词儿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优越感。生活里很多人靠着优越感几乎搭起了一个隐形的阶层，然而真正高贵的生活其实从来是不需要用优越感来装饰的。优越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每个人自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不过在我看来，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著作《自卑与超越》当中对优越感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个答案。阿德勒说，优越感就是人们对理想自我的一种向往，以及达成理想自我之后所拥有的一种情感体验。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呢？阿德勒认为，每个人从出生面对庞大的世界，都会因为自己的弱小而体验到自卑的感觉。所以，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每个个体都会努力追求优越感和价值感。也就是说，优越感本质上来源于自卑，每个人都会有的。比方说，你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一名，你一定会产生优越感。再比方说，朋友聚会，你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最漂亮，你的内心肯定是喜滋滋的，觉得自己特牛。又比方说，你得了年度明星员工，也一定会多少体验到一些优越感。这些优越感的产生都是人之常情，他们会让我们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是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人在体验到优越感的时候一定要显摆出来，比方说考了第一就顺嘴的挤兑一下倒数的同学怎么那么笨，女朋友漂亮了非要在饭桌上声称我女朋友是北影的，一副别人不如她的架势，得了明星员工就拿腔拿调的开始指导别人，好为人师的自恋感扑面而来。如果说优越感是让我们体验到存在感，那么炫耀优越感的现象本质上来说就是特意的在刷存在感。由于内在的匮乏，有的人急需自己被人看见，因为只有被更多的人看见，他才能够体验到自己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越是没有什么，才会越是在意和炫耀什么。正因为内心的匮乏，喜欢刷优越感的人通常是没有力量照顾他人感受的，这种显摆出来的优越感也就因此往往难免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大家都会避之不及。相反，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一定会收起自己优越感的锋芒，去体恤他人的艰辛和不易，给人愉悦的如沐春风之感。比如香港的作家李碧华，从《霸王别姬》到《青蛇》和《胭脂扣》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作家，从来不将个人信息对外公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和家境。他说，对我自己来说，
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我写的文字，才不会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海明灯，然后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我想光凭作品，李碧华就完全有资格刷一波优越感和存在感，但是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不用优越感的加持，他的生活本来就足够自在丰盈的了。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当中，经常有病人说自己很累，其实感觉很累的主要原因就是顾及了太多外在的声音。我们如果在寻找优越感的路上拼命厮杀，就容易耗尽了自己的能量，等到面对那些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早就已经无力为之了。所以如果你也还在寻找优越感来获取人生意义的路上，那么你可能走偏了。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人焦虑和痛苦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通过成功和优越感消灭你的痛苦，而是通过做更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把快乐放大。只有如此，你才能做一个不被束缚而自由自在、真正高贵的人。所以和刷优越感的人相反，真正活得有价值的人反而有胆量正视自己的不够优越甚至是不堪的一面。前几天看到了一篇写季羡林老先生的日记，他的日记内容也都很有趣，这里摘抄几段。1932年12月21日写道，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0月14日，早晨讲了一课古代文学，学生有百余人之多，个个都是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看女同学大腿，骂学生，真讨厌死了。这对国学大家季先生来说，应该是黑历史了。有人劝先生把这些不雅之事删除，他却极力反对，并说，我过去不是圣人，现在不是一个圣人，将来也不会是一个圣人。冯仑说，人要先往下用劲儿，才能

往上升华。我想这句话和季老先生的那句我不是一个圣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优越感刷得再多也刷不出心里的安全和自信，重要的反而是面对真实和不堪的勇气，这样你才能长成一座实打实的金字塔，去承载你向往的高贵和优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约你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 99% 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 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

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每一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在人际关系当中守好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好的关系都有距离感。欢乐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富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 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 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 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 B 姑娘绝了交。 B 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她好，她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

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

0: 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领略了古城墙的雄伟兵马俑的震撼，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但陕西的美远不止于此，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告别繁华的都市，踏上一场小众的秘境之旅，走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青木川古镇，如梦似幻的雨榭的大峡谷，还有充满诗意的漫川关古镇，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景。

0: 1, 2, 3.
1: 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的西安之旅，你的陕西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互动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时光的拾贝者，相信爱与美好就在瞬间发生。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情。首先呢，我们来到庆木川古镇，共同感受山省交界的传奇岁月。庆木川古镇呢，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镇，在民国时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那时呢，它是连接三省的重要商贸的枢纽，马蹄声、吆喝声、算盘声交织成繁华的乐章。而让青木川真正声名远扬的是传奇人物魏府堂。他在古镇大兴土木，修建了魏式的宅院等宏伟的建筑，也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商业的发展。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the winter coat. 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青木川的古镇吗？如果您去过，您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身临其境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起哈，说起青木川古镇呢，他会说走进青木川古镇。真的仿佛穿越回了旧的时光，脚下是历经百年的青石板路，两旁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魏氏宅院呢是必去之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令人惊叹，雕花门窗、彩色玻璃尽显当年的奢华气质。宅院的每一间屋子都藏着魏府堂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仿佛能看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身影。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回龙场老街。那回龙场老街呀，也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沿街的老字号商铺、茶馆、酒肆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模样。漫步其间啊，尝尝地道的核桃馍，酥脆的、香甜的，品一口罐罐茶，茶香四溢，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渐次亮起，倒映在河面之上，如梦如幻，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静寂的夜色当中。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哈，其实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回响。很多听友会说啊，其实这么忙哈，一想起出门去游玩，真的会觉得太累了，还不如在家待着。其实我想，当我们脚步启程的时候，来到另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觉知，去感受当下的不同，我相信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啊，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不是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哈。交通方面呢，可以从汉中或者是广元出发，乘坐班车前往，车程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车程哈不长不短，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车程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帮助孩子准备小小的玩具哈，让他们在路程当中打发时间，甚至可以稍微的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哈。我们成人呢，可以准备一场电影哈，说说聊聊看看，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带着思虑，带着思绪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必我们的收获和感触应该是不同的。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古镇内有许许多多特色鲜明的民宿，有的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老街的风景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啊，如果对住宿非常有要求的听友呢，可以建议大家提前进行预定哈，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进行选择适合自己专属的一个住宅的风光了。很多听友会问了，如果去那玩的话，小我们花几天的时间呢？这里的游览时间呢，是建议安排在1到2天，来慢慢的感受古镇的韵味哈。一提到韵味，我相信它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品味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啊。所以说，这样的韵味才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夜景哈。看来真的是让我们要放下啊。所谓的我们忙碌的时光，去感受当下的不同。许多去过青木川的朋友都感慨哈，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与纯粹。我没有去过青木川哈，如果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希望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听友木木他反馈说呢，其实啊，我去过，当时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想起来，哎，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所不同，如果再去的话，要好好感受那里的美。听友张强他说啊，青木川古镇呢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真的是太美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时光遗忘一会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走一走哈，来到延安市的甘泉县哈，去了解那被时光雕刻的梦幻画廊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雨岔大峡谷，它在延安市的甘泉县哈，这里呢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自然风光，就是雨岔大峡谷了。它呀是由亿万年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地表大面积的褶皱和断裂，在经过无数次的暴雨和山洪的冲刷侵蚀而形成了丹霞地貌峡谷群。想必这样的自然风光是在我们当地非常罕见的哈。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您去过雨岔大峡谷吗？很多人说啊，当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外星世界。峡谷内呢，形态各异的岩石纹理令人称奇，阳光透过狭窄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的岩壁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峡谷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接着呢，很多听众就说哈，清晨时候呢，光影柔和，岩壁泛着淡淡的金光，而正午的时候啊，阳光直射，色彩浓烈鲜艳。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为峡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走一步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随手一拍都能成大片。

0: 峡谷内的岩壁呢，光滑细腻，线条流畅，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丝绸，有的像抽象的油画。抬头仰望蓝天，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与红色的岩壁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行走在峡谷的底部，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畔是微风的低语，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自己和大自然对话了。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the wind。
0: 这里呢也给出大家温馨的游玩小贴士，交通方面呢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从延安市区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内呢有观光车可购票来乘坐，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晴天的上午9到下午3点钟，此时的光线最佳，能看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当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哈，注意事项是咱们峡谷内道路较为湿滑，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夏天雨水较多，出行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遭遇山洪了。所以啊，出门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貌哈和它的特点，查找与之对应的出行方式，或者是一些提前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我们的旅游的体验感更加好。来过雨岔大峡谷的游客呢纷纷表示啊，这里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窒息。摄影爱好者老张他激动地说呢，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在这里找到了最独特的风景素材，每一缕阳光，每一块岩石都让我着迷，简直是摄影人的天堂呀。

来到今天我们的第三个小去处哈，这就是曼川关古镇。很多人说啊，曼川关古镇呢是秦风楚韵交汇的诗意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哎，曼川关古镇呢，位于商洛市的山阳县东南70公里的曼川镇，因地貌广阔、水域宽严而得名。它地处秦楚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商贸重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啊，使得这里成为秦风楚韵交融的地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古镇的街道依山傍水，曲折蜿蜒，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吕邦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等保存完整，雕梁画栋、飞檐斗孔，尽享当年的繁华。罗邦会馆呢是古镇的精华所在，它是由当年的罗邦商人们集资修建的，用来聚会、交易和娱乐。会馆内的戏楼、大殿、厢房等建筑啊，布局。

非常的严谨，木雕、石雕、砖雕工艺也非常的精湛，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除了古建筑啊，漫川关的美食也令人垂涎三尺。漫川八大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宴席，八凉八热，八荤八素，每一道菜都有独特的寓意和做法。品尝的美味佳肴，听着当地人讲述古镇的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些游玩的小贴士，交通方面可在山阳县乘坐啊班车前往曼川关古镇，也可以选择自驾哈，全程路况呢是良好的。特色体验的地方呢，一定要去听一场曼川大调，感受这种融合了秦腔和楚韵的独特民间艺术，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竹编、木雕等作为纪念哈。来过秦川关古镇的游客评价说呢，这里既有北方古镇的粗犷，又有南方水乡的婉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吃着美味的曼川八大件，感觉时光慢了下来，仿佛穿越了古代，真的是太惬意了。

听众朋友，青木川古镇的传奇故事和羽岔大峡谷的梦幻光影，曼川关古镇的秦风楚韵，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希望这个三个小众的秘境能为你的旅行清单增添别样的色彩，

好的，这就是五号慢时光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景，去感受别样的

刚刚呢，我们一同经历了陕西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景点，感受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除了古老的建筑、动人的故事，还流淌着岁月里的音乐，它们同样是陕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音乐啊，既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巧妙地融合了流行元素，用音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一同探寻陕西音乐背后的故事，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旋律。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陕西音乐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独具特色的秦歌。秦歌呢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秦腔、梅户等传统戏剧元素，有着高亢激昂粗犷的特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尝试将秦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啊，就是城市记忆的鲜活的表现。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西安人的歌》。这首歌呢一上线就迅速的在网络走红，成为西安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呢，描绘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勾起了无数西安人的回忆，也让外地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

听这首歌呢，我们不得不说说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作者呢，陈伯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从小啊就听着秦腔长大，对于家乡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呢，他和朋友在西安的街头巷尾闲逛，看着熟悉的城墙钟楼，吃着美味的小吃啊，突然就萌生了创作一首关于西安的歌的想法。于是呢，他将自己对于西安的热爱，对家乡生活的观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再结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编曲风格，创造出这一首西安人的歌。

0: 这首歌呢不仅在网络上热度极高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受欢迎，许多游客来西安都会哼这首歌曲哈，打卡当中呢就会达到很多歌曲当中唱的景点啊，所以说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去西安的时候跟着歌曲的节奏逛了一回回民街，看了大雁塔，感觉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座城市，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西安的大门。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首更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叫做《给你一点颜色》。这首歌呢是由华阳老腔传人张喜民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合作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啊，讲华阳老腔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摇滚音乐相融合，碰撞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火花。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喜欢的哈，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面，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呢？

华阴老腔呢，起源于西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形式啊，相对来说更加的粗犷和豪放，唱腔呢刚直高亢，有着东方摇滚乐的美誉哈。所以说啊，当秦腔与摇滚融合，再加上主唱的那种嗓音的爆破，瞬间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歌曲当中啊，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源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元素了。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华阴老腔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也为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那音乐评论家李老师哈，他评价说呢，给你一点颜色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他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让古老的华阴老腔在摇滚节奏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除了情歌哈，民谣音乐在陕西也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民谣歌手以陕西为灵感源泉，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用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浓浓的乡愁。这一首《蓝莲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哈，许巍出生于西安，陕西西安。年少的时候呢，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古朴的城市氛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在创作《蓝莲花》的时候呢，许巍啊，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他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陕西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他力量。歌曲当中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呢，不仅是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更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在我们体会到了西安人的人格内核之后呢，我们来转向来到西安的美食哈，来听一首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曾去品尝过的。

0: 真的是这样哈、啊，伴着黑撒乐队的这样的陕西话，我们听着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这个山西西安的女娃，这首歌呢也是黑撒乐队创作的，可能更好的去让我们去了解山西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撒乐队演唱的这一首《西安女娃》。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趣哈、啊，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向我们诉说西安女娃。所以说啊，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呢，西安有着它独特的表达，众多与西安相关的歌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很多人说呢，这些歌曲啊悠扬热烈奔放，他们与西安的历史文化相互的呼应，成为传承西安文化的独特载体，让更多的人即使未踏入这片土地呢，也能感受到音乐，感受到西安的独特魅力哈、啊。

很多人说啊，听着这样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啊，这就是西安，这就是陕西。

的是我们又听了好多哈、关于陕西的非常可爱又有趣又带着热烈和豪放的歌曲了。那现在又到了互动的时间，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最能够打动你呢？或者你还知道哪一些好听的陕西歌曲？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DYQFM965 与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会挑选精彩的留言跟下期节目与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这些美好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福玛丽，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6: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6: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美术教育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审美力，更是孩子表达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于浩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孩子的美育啊。于老师你好。
8: 你好。
0: 介绍一下于老师。于老师呢是在我们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影视包装设计和宣传片的制作工作，我们有个工作室叫浩生工作室啊，一听就是于老师的工作室哈。于老师呢也是中国沙画师协会营口分会的副会长，也是视美协和书协的会员。我其实特别想说的是，于老师的这些创作作品哈，我们台里的各个频道的 logo 及频道的包装都是出自于老师的手法哈。那您多次也获得国家级、省市级的大奖，创作的动画早点回家在各大网站呢都有所发布哈，而且这个转载量是特别高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哈，于老师你就像艺术家一样，所以我想你对美的认识和你眼中的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们普通人哈没有经过美育训练的人是不一样的。
8: 就是可能有一些见解，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个是美术这一块啊，是充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
0: 嗯，
8: 就是每个人都在接触着美术，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它可以是具象的体现，比如一座建筑、一辆车，或者是天边的一道晚霞。 也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啊，一切美好的都可以用美术来表达。它还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态度与处事方法，它能赋予我们非常敏锐的观察力，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的细节。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用手机拍照，大家都拍过，那么可能学习过美术的朋友呢，在这个角度光影上会更加考究一点。
0: 嗯，
8: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拍一盆小花，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呢，他直接去拍花，那我们可能搞美术的人，我们就把花放在这个阳台上，让它这个光影啊投射在阳台以上，然后呢用手机去拍它的影子。
0: 嗯嗯，
8: 哎啊，可能表达的东西呢就稍微考究一些。
0: 很有意思哈，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他拍出的照片创造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
8: 确实在生活当中啊，现在大家对美的追求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咱们很多女孩啊，在拍照的时候，
0: 嗯，
8: 尽量的去把握角度啊，把握光线，呈现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
0: 是。
8: 那么其实在美术啊，除了在表象的体现以外啊，就是美术除了表象体现以外啊，它在解决问题时，美术思维也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它鼓励我们啊，突破常规，以创新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怎么说呢？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啊，常常打破传统的表现形式与技法限制，创作出全新的艺术风格。
0: 嗯，
8: 这种创新精神延伸到生活中，啊，这种创新精神延伸到生活中，让我们在面对工作难题、生活困境时，能够摆脱惯性的思维束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啊，从而呢给自己的生活也带来很多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创作一个作品，动画作品叫

0: 文明有序，整齐划一。
1: 嗯，
0: 啊，这部作品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难题。
1: 哎，这则作品我应该是看过哈，现在还在很多，还在比较重要的几个交通岗播放着呢。
0: 就我一开始在接到这个创作方案的时候啊，他要求是，很多车一开始停放的非常的混乱，然后呢，通过调整以后啊，变得非常整齐，
1: 整齐划一。
0: 哎，然后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停放车辆的时候呢，能够文明有序。整齐划一。那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啊，就是如果用真实拍摄的话，就会动用大量的车辆，而且还要有一块非常大的场地，然后呢还要动用大量的司机，要让这些司机啊都听你统一指挥，最后呢停放整齐，那么这个投入量就非常大。
1: 哦，听着应该就是挺繁琐的哈，
0: 没法表达出来。
1: 是，
0: 我在这个手绘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种三维动画的形式来表现呢？后来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动画形式，就呈现出来了，效果非常好。大家看到以后呢，也深有感触，在这个文明宣传上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1: 是，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哈，我突然觉得好像美术美育也不仅仅是绘画哈，你看艺术形式也很多。
0: 对，通常大家理解的美术啊就是画画啊。美术呢有两大体系，一是纯绘画，一是设计。
1: 哎，
0: 纯绘画就包括雕塑、版画、油画、中国画等。
1: 哎，
0: 设计呢包括的就非常广泛了，服装、工照、环艺、动画、视觉传达等等啊，基本上就充斥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哎，还真的是哈，要是留意的话，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能够发现这美术的痕迹哈。
0: 对，衣食住行啊，都有美术的痕迹。
1: 是，于老师，你看啊，你不仅是我们眼中的这个艺术家哈，同时你也是父亲哈。我知道您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我想您的女儿应该也是一位小画家吧？
0: 我女儿啊，爱好挺广泛的，文艺、体育都喜欢。美术、音乐、马术、滑雪等，啊，这些都，他都特别喜欢。但是，啊，现在也学着美术，啊，现在也学习美术。但是以后走不走那个美术专业呀？我倒是还是，这句话我重新说一遍啊。就我女儿啊，爱好其实挺广泛的，啊，文艺、体育她都喜欢，比如美术、音乐、马术这些。那么以后走不走美术专业呢？我还是看她吧。我还是希望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就不要为了上大学而上，对自己的专业还是要喜欢的，这样学起来也有乐趣
1: 啊。是，那是让孩子多多涉猎，看看他到底喜不喜欢，以他的兴趣为主哈。
0: 对对
1: 啊，是。那孩子什么时候接触美术的？
0: 我曾经翻看了一次我的朋友圈，大概就是在一周岁能握笔的时候就开始了。
1: 一周岁啊？
0: 对。
1: 我们通常会觉得好像得上幼儿园之后吧，那这一周岁他接触美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0: 我指的这个接触美术啊，不是我们坐班学习。一般来说坐班学习啊，我建议是5岁以后，就是上了幼儿园他能坐得住了。这个一周岁时候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会给他一张大纸铺在地上啊，让他呢示意的在上面涂抹绘画。等孩子到了2周到3周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创作爆发期
1: 啊。爆发期、
0: 对，
1: 太有意思了哈。
0: 每个孩子都有，他会在墙上、门上到处去涂鸦很多家长也为此抓狂有的呢就训诫，有的就把笔就收走了。其实我建议千万不要这样，就是涂鸦这个事情啊，它是人类原始社会就开始的，那么很多洞穴壁画上都是这个涂鸦记录了这些作品。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你不要训诫他，或者是告诉他啊，你不能往墙上画，怎么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只会让孩子觉得呀画画是错的。
1: 那应该怎么样呢？
0: 正确的做法就是给他更大的纸，或者在墙上给他贴上那个白板。引导他在纸上创作，即使画在墙上或者门上，我觉得也可以保留，那非常珍贵
1: 那看来我一个朋友哈，他家 是有一面墙是专门留给孩子的，

0: 来这个做法还是有道理的呀。
1: 对对对，你要给他空间，
0: 嗯，
1: 你要给他空间，让他去画，让他去表达，而不是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我们不是要去堵，而是要去疏通。
0: 嗯，
1: 五周岁起呀、啊，就能坐班学习美术了。
0: 哎，
1: 那小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广度学习为主，到了三年级以后呢，就是这种深度学习。
0: 嗯，
1: 这个阶段呢，也是一个关键期，孩子们要进入这个素描色彩的专业学习了。
0: 啊，
1: 这个也是从我女儿身上，就是我也是一步一步的总结出来啊。
0: 是是，于老师，你说这个广度学习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这个学习美术的这个表达方式，比如说有捏彩泥，因为我也跟我女儿去过她的课堂哈，有捏彩泥，有水彩，也有水粉的，是说这种的技法上的广度吗？还是说材料上使用上的广度？
1: 都有。
0: 嗯，
1: 都有。就是小朋友啊，一定要多接触，不要让他总是在以一种绘画形式不要让它总体现在一种绘画形式上，而是应该多种的绘画形式，多种的材料啊，都体验到。比如说剪纸，啊，比如说泥塑，还有绘画、水粉、水彩等等，这些都让孩子们感受到，在小的时候让他多接触，让他感受各种的艺术形式，让他对美术产生兴趣，这个是关键期。
0: 是啊，原来是这样哈、啊，这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些疑问哈、啊。因为我的父母带我的孩子去上课的时候，上美术课，他回来跟我说：“你看，天天又捏这个东西哈、啊，这也不画呀，天天。”可能在他眼里，这个美术就是绘画啊。原来其实是很多项的，很丰富，很有趣。
1: 对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过，就是美术专业呀、啊，它分成绘画和设计两大专业。
0: 嗯。
1: 那么它涉及到的还有雕塑，还有版画等等。当你带孩子去看画展的时候，如果在小的时候让他各种艺术形式都接触到，
0: 嗯，
1: 他看画展的时候他就不迷惑了，他会告诉你：“爸爸，这个是版画，爸爸，这个是油画吧？”哎，所以呢，我们平时在这个很多美术馆也看到有雕塑作品、有剪纸作品、有装置作品，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美术形式，所以在小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去广度学习。
0: 是。那个时候老师会解释说哈、啊，这些都是创意美术，那这个美术是我们要侧重于创意啊，还是说我们要侧重于技法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考量呢？
1: 确实啊，很多家长啊会在这块就很纠结，
0: 对，真的很迷惑哈、啊、
1: 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段
0: 嗯
1: 来区别对待、幼儿时期主要是侧重创意，这个时候吧、就是兴趣培养，
0: 哎，
1: 等到了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孩子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力啊，还有表现力啊，他逐步的就具象化了。二者呢就要兼顾，为向深度学习啊开始过渡了。到了三年级以后，就要深度专业的学习素描色彩了，这也是打牢基本功的关键期。
0: 是，
1: 因为孩子的思维啊会越来越具象，所以我们要让他有造型能力，了解明暗关系啊、透视关系、解剖关系、色彩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即使大了以后啊也要有创意，但是这个创意啊就不是原来幼儿时期的那种绘画效果的体现了，
0: 嗯，
1: 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创新意识，就是画面的表达的深刻度。
0: 嗯，还真的是这样哈、啊、我们当时理解还是有点片面哈、啊、有的时候想孩子想表达那就给他比，其实他有的放矢，有了技法之后呢，他可能更好的能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了。
1: 对，就是有些孩子啊，他到了前期呢，他画创意啊，画抽象，但是呢，到了后期呢，到了提升他造型能力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没有给他这些基本功的练习，
0: 嗯，
1: 反而呢，他表达不出来啊，所以呢就很多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自卑，
0: 嗯，
1: 啊，那么。创意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一直在绘画当中是体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说了，到了后期的话呢，他虽然他的创意不是体现在这个画面上，但是他仍然呢是体现他的创新意识上，这对他将来的生活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次这个绘画大赛主题就是爱祖国爱家乡，
0: 嗯，
1: 那好多的同学想到的就是我的家乡有大海，有鲅鱼公主，有望儿山，画了好多我们鲅鱼圈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呢，

0: 风景一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它的深度就不够了。那么有些同学呢就非常有创意，他画的是两条大鲅鱼啊。还有一位同学呢，他画的特别有特点，就是画了一道家乡菜刺甲红炖窝瓜
1: 很有创意哈。
0: 对，他通过鲜明的色彩表现了这个画面的这个美味诱人，立意很新鲜啊。通过一道菜，家乡的名菜，表达了家乡的富饶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要让孩子有创新意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就是侧重创意还是侧重技术技能。
1: 嗯，
0: 因为孩子们要在他们不同的年龄段表达不同的东西，所以呢
1: 是
0: 哎各有侧重。
1: 哎，这侧重点不同哈。但于老师，通常孩子会问我，我画的像不像呀？对这种他的这种像不像的侧重点，我应该怎么回应呢？
0: 我觉得呀，评价孩子作品呢还是以鼓励为主。
1: 嗯，
0: 像不像呢是标准的一部分，但不是我们评价一个美术作品的全部。
1: 嗯，
0: 有很多老师啊也说不要以像不像来评价孩子作品，但我想说的是啊，孩子如果问你，爸爸，我画的这个苹果像不像？那么你所答非所问，啊，你说这个苹果太有创意了，其实这也是会伤害到孩子。
1: 可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哈，于老师，孩子希望他画的像，画的像，是他的一种需求。
0: 所以呢，我们不妨呢问问孩子的想法，然后再发表我们的评论，这样可以，既可以互相交流，拉近这个亲子关系，又可以在绘画上给予他更为科学的建议。
1: 嗯，技法上的学习其实到了孩子大一点已经是他的需求了，他的认识能力增强了，我们就可以跟孩子教一些说哎透视怎么做啊，色彩的怎么调和，可能这些知识就可以让孩子知道了，反而能够增强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和劲头。
0: 对对。
1: 那于老师，您是建议孩子写生呢还是临摹呢？
0: 美术的临摹呀和写生都不能少，前期的临摹学的是成型的技法啊，就像我们学习写文章一样，先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1: 嗯，
0: 找出好词好句，先引用再创新。临摹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长期临摹是不建议的，会导致孩子啊脱离开泛画就不会画了。那么一定要让他多写生，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脱离开真实的生活，他知道遇到鲜活的事物啊，他知道如何去下笔。
1: 嗯，
0: 画画呢需要眼睛观察，大脑思考，动手表达。我们让孩子学习美术的初衷啊也是锻炼孩子的观察思考和动手能力。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即使不走美术专业，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习美术。学美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培养孩子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大家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嗯，
0: 那么并不是源于图片，临摹和写生应该是根据学习进度和空间环境而定的啊，而不是说我盲目的就去临摹或者盲目就去写生，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1: 是，我们其实之前哈特别羡慕的美术生，因为他们可以走进大自然，去在那里创作。我现在回头想哈，你说孩子们在大自然当中就感受着这个风啊，感受着鸟语花香，那个时候你再去创作，可能他的感受力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哈，放眼望去哈，把自己的生活眼前的这些事情放下哈，可能更利于我们去感受周围这个环境，去感受自己的状态。于老师，我们通常也看到很多家庭是这样的选择哈，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四年级之后就觉得哎呀课业太忙了，卷子太多了啊，科目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就选择哎，要不然我们先把美术学习放一放吧，反正这个我们小时候也锻炼了这方面的能力。我其实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哈。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0: 就是我首先表示理解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啊，但是确实是一个
1: 很现实性的问题。
0: 对，特别现实。现在这个孩子的课业呀都非常紧张，好多家长啊也是卷的焦虑，有很多孩子进入初中以后啊就不得不放弃。

0: 弃这个美术学习了。听我说的是不得不啊，就是喜欢想画，但是不敢画了，时间不够用啊，
1: 是
0: 啊，天天卷子都刷不完啊。而恰恰在初中这个阶段呢，是孩子理解力更上一个层次的阶段。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阶段呢，是他的青春期焦虑期，又是学习压力最紧张的时候。他从小学一下步入初中以后啊，他这个学习压力就是一下子增大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啊，反而要让孩子去从事艺术活动或者是运动，这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极有好处的。
1: 嗯，
0: 对学习其实也是有促进的。就是换而言之吧，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人。
1: 嗯，
0: 我相信这也是每个父母想要的。
1: 是，
0: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如果在有闲暇之余的啊，还是要给孩子诗和远方，让他有自己的爱好，多从事艺术活动，多运动，
1: 多运动，多从事艺术活动哈。
0: 对对。
1: 其实那个阶段，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可能更想去表达自己。
0: 嗯。
1: 可能这种语言，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也是他宣泄的一个途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表达自我内心的一个渠道，啊，
1: 嗯，
0: 或者是啊唱歌，啊，或者是绘画。这些都是给孩子有一个他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有共同爱好，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
0: 嗯，
1: 我们探讨的时候会可能更尽兴哈。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啊、小组织、小班级，
0: 嗯，
1: 可能在一起共同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个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嗯，
0: 对，他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审美。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感觉情感上呢更拉近了，而且他也有这个情绪上或者是情感上有一些需要表达的，他们也可以进行互相沟通。
1: 是，
0: 哎，
1: 嗯，
0: 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啊。共同探讨的这个点啊，
0: 对，
1: 我才听您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阶段其实他思考更加成熟了，他的各项能力更协调了，适于更好的深入学习啊。其实并不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戛然而止的，哎，我这才明白是这个原因。
0: 是的，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吧，是一辈子，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学习，让他去画，那么到了他这个学业比较紧张了，他虽然喜欢，我们还是要给他割断。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对孩子来说他是接受不了，尤其是我们很多现在已经工作的人，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后悔说，哎，那时候我如果坚持下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也拿着画笔，
1: 嗯，
0: 啊，和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在画画，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就是别给自己留遗憾啊，能让他既然喜欢，那就让他去画啊。
1: 嗯，是啊，经常听到身边有这样的遗憾啊。其实啊，无论是学美术还是不学美术，我们都希望孩子的这个审美在线。你看我家小女儿比较小，她才幼儿园，她在穿衣服搭配的时候，我也会跟她说一些色彩相关的一些建议哈。她自己也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想法。于老师，我就想哈，其实美是一种很天然的、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她在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有，日常的搭配、艺术的展览、阅读、绘画，包括哈。于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其实建筑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看一个楼房，一个古代建筑，一个园林，它都是。
0: 对，谈到这个审美吧，就是它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啊，它不是有一个固有模式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这种审美意识啊，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审美意识。那么我们大家通常说的这种大众审美啊，实际上就是大部分人觉得美啊。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吧，只要是积极的、正能量的，都是美好的。
1: 嗯，
0: 啊，要看他的目的。啊，你看我，你举个例子啊，就在某某会场，啊，大家都很庄重的，这个穿着西装革履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啊，一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就跑进来了。
1: 哎，
0: 那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装束，就觉得他不符合我们这个场内群体的这种审美。但他为什么穿着这个背心啊、短裤啊就跑进会场了呢？起因是因为啊，他家就住在这个会场的对面，他早上一起床啊，就发现对面大楼着火了。
1: 嗯
0: 啊，他来不及穿好衣服，一面打着电话报火警，一面就飞奔到这个会场通知大家逃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了解这个背景以

0: 后，你觉得他穿这个背心短裤的话，美必须得是正能量的，让更多人感到舒适的，或者是有所启发的啊。所以，美必须得是正能量的，让更多人感到舒适的，或者是有所启发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片面的去，比如说我们好多孩子啊，他自己很有个性，穿着打扮上可能，哎，他追求的是另类，但我们家长要给他正确的这种审美观念，就是说你要。这个东西只要是正能量的就可以，当然有的时候呢也要尊重一下孩子的这种他自己的这种个性的表达。
1: 是
0: 选衣服的，哎，对，你现在的孩子都是选衣服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喜欢这件蓝色的还是喜欢这件红色的。
1: 是
0: 啊，我家里在装修的时候也是，我给孩子选择的都是粉色系的啊，结果我的孩子说爸爸我不想要这粉色系，因为她是女孩嘛，我们就
1: 很自然的，
0: 哎，很自然的就给她选择了一个粉色系。后来孩子说爸爸我不喜欢这个粉色，我想要蓝色，我喜欢蓝色。那后来呢但凡能改的啊，我们都给他改成蓝色的了。你看那个床品改成蓝色的，背景墙改成蓝色的，包括他墙上的灯啊也改成蓝色的，改成海洋的这种主题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这种审美还有他的这个想法，这样的话呢他将来在生活中他是可以独立的。
1: 嗯，是。于老师你说他这有没有个审美认同，比如说啊，你看我想要一个蓝色的背景墙，
0: 嗯，
1: 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生活我会感觉很舒服，可是如果你不给我这个蓝色背景墙，你给的是粉色，
0: 嗯，
1: 我不喜欢穿粉色，你每天都让我穿粉色的衣服，
0: 嗯，
1: 它其实有一个不统一在里面哈，它不是不舒适的。我想美首先它应该是舒适的吧。
0: 对，但是这个舒适啊要因人而异。
1: 嗯
0: 啊，比如说您今天穿的是驼色的大衣，
1: 嗯，
0: 那我看着就很舒服啊，感觉很温暖。但是呢有可能别人看到说哎这个不符合不适合你，因为我觉得这个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矗立风中，痴看着自己的肢体在发癫，这是一个连屋顶上的青草都肆意欢长的地方，我恨不得一头埋进云里，一头栽进花里，就让可以流动的时光窒息吧。刹那间行云流水地恋过对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车子迅速而无间断地从此地到彼地，直奔向此次的目的地德钦。我来不及在路上分心，行程就一直单调下去。在由丽江至中甸的高原上就是这样，玻璃窗外满天云彩，遍地的野花绚丽奔放，明蓝、艳黄、嫩红、粉白，惊心动魄地狂涌而至，又如潮水般退去。小麦百般惊艳，百般贪恋，可车子却只能奔向它该停下的驿站，而我的双脚真的踩在这片沃野上了。我是个太容易心神不定的过客，天高云低，下面还有旷野千里，那么多的花从脚端扑过去，从天边喷下来，一切都是那么鲜活，眉眼生动，白的净白，黄的明黄，红的艳红，蓝的翠蓝，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色彩，绝不干扰，绝不含糊。那边的天已在暗云翻涌，暴雨将至，我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脆弱水晶的蓝天已经迅速地被黑幕一段一段吞噬，云幕的裂缝中如钢如炬的金光在抵死顽抗，渐渐转成死灰，扼断咽喉般的了无声息。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但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还在贪恋那欲来的壮阔与狂野，电光如鬼脸般明灭不定，天与地马上就要连为一体，每一粒沙土，每一棵细草似乎都在疾呼，还不走就是万劫不复，就是深渊抵触。练美练到极致，就会怕美怕到极致。当我在高原上狂奔起来的时候，身后已是撕天劈地，所有的生灵之神一路叮咛，像古老传说中提过的，我逃到神殿前，松赞林寺属川藏十三名寺之一，浩荡的殿林竟占了500亩土地，黄土黄墙一段段让人辛苦爬来，打磨杂心，殿堂众多，起起落落急不得，每去一处需经高低回转而渡，拐角启程处却又偏生世人尘缘，波动烦心，猝不及防地抖开一大丛媚态百生的黄花，在殿宇前金光溢彩。原来僧人也爱花，他们长期食用着香客们供来的酥油，在这么艰苦的高原上出人意料地厚实挺拔，越发显得他们如世上最初的人，浑然纯质，礼佛久了，眉宇间拢着清华，似与衣衫层层而建，在上面的殿群中穿行时，可以看见下面的殿群间僧侣静静出没，红袍褐带，盖着头却裸着臂膀，那样的步子仿佛是迈过千百年而来，黄沙乍起，独行的身影又无声引入另一高墙，正如错了鬼的生命，中间隔了块毛玻璃，声音只会消失在各自的空气里。德钦，滇藏公路上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我们把行装甩在脏兮兮的货车司机旅店里，就急匆匆地去觅食了。这样一个寒夜，这样一个窝棚，在这个供过路商客歇脚的棚子里，我翻动着铁丝网上的臭豆腐、泥饼、土豆，泥盆里的炭烧得正旺，还是挡不了寒雨袭在背脊上的阵阵战栗，一口口青稞酒喝下去，脸是越来越热，头也越来越沉，人倒是更进步地吹了，风一过，由指尖机灵到脚尖上去了，
一边身子给了酒和火烘得热热的，只好由得另一半身子在湿湿冷冷的空气中僵死过去，动都懒得动。老板娘的女儿拖着鼻涕，脸上冻得褐红斑驳，正缠着我的臭豆腐，却被他娘一声呵斥，眼泪就要喷出来了，被我顺手一筷子臭豆腐又塞了回去。我自己挑了块熟土豆，蘸上辣子，外黄内软，正是时候，不是那青稞簪吧，让人觉得吃了干了嗓子。老板娘一边张罗生意，一边跟我搭话，她倒是勤勤俭俭的，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做这额外营生。风一阵阵紧，除了棚子里是温暖的好去处之外，周围什么都看不见。黑幕里又吐出几个彩松茸的女人，生得高大壮实，大家粗着嗓子说话，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将烤盆上的东西拿来一块块吃掉，然后马不停蹄地吆喝着上酥油茶。他们见了我，用汉语打了招呼，于是小麦也加入到他们的话题当中，开始时不咸不淡地聊着，后来就扯到寺庙，寺庙里的和尚，和尚的模样，气得那已经是妈妈的老板娘一直抱怨，说他们带坏了我这异乡客。小麦欣喜老板娘的亲近，他们再说时就只陪着坏坏的笑。那几个女人又叫我去打酥油茶，我虽然不会倒也不怕，老板娘已经将冰茶煮沸，倒进一米左右高的竹制打茶桶里，加上酥油盐之类的东西浇到了我手上。我抓着捣杆，一下沸茶四溅，两下女人们都大叫了起来，没有第三下了。女人哄笑中少不得揶揄，少不了得意，虽然出了他们想看的丑，但其实我并不介意。

0: 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让小麦带你去岩井探探险吧。除去德清之外，小麦的第二站打算去岩井。在德清的桥头找到了一辆去芒康的小货车，谈好价钱，25块钱捎我去岩井，120公里得耗去一天，而且因为路况差，空气稀薄，汽车爬坡困难，时速连每小时18公里都达不到。等我爬上后面的车厢时，才发现车厢里已经塞满了8个粗壮的油桶，桶上是行李，行李上坐着先我而到的藏人，周围低矮的护栏已经毫无保护作用了。半个小时之后，这样一个小车厢里除了8个汽油桶，还顺便塞进了11个搭顺风车的藏人，一大摞箩筐，各式各样的行李货物，而个头细小的我就像是被揉成一团的废纸，扔到汽油桶和箩筐的夹缝当中。对于这样的运输方式，藏人们已经应付从容，任凭小货车在高山深壑里颠簸纵跃，总能与车厢不离不弃。其实坐着也很不舒服，凹凸不平的杂物已经硌得我周身生疼，直到发麻，但是我实在不敢站起来，因为在这般惊涛骇浪的颠簸当中，我深信凭我的技术和勇气，仅靠两只脚和车身接触，是绝对会乘风归去的。但藏人不会，他们何止不会，还可以坐到车厢外挂着的备用轮胎上，然后把两只脚伸到车厢里，只用手抠住车厢的边缘，便安然无恙。3个小时下来，全身都麻木了，但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是车上唯一的女人，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照顾，还是自己倦得难受，大多数的男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也只能用手将我双腿的膝盖弯由原来的0角度打开至30度。中途还在不断地有人和货物上车，有些货物已经用绳子捆着，捆绑到车厢外沿去了。司机把驾驶室的2扇门全拆下来，插在车厢两侧，为防人和物向外飞溅。这样卷曲的在高原上颠簸，我很快进入胸闷头晕的状态。好在车停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破旧的轮胎需要冷水不断地泼洒降温。又因为藏族司机突然想起要喝酥油茶，还因为遇上松茸生意要停下来看货讲价，短则十几分钟，长则2个多小时。我渐渐明白了这些规律，就利用这间隙在路上来来回回地找一些羚羊的头骨、牦牛的下颚、山羊的断腿，还有干扁的鼠兔，我找来只为看一看，看完了又还给高原。司机从来不给任何的提示，轰一下子就发动了车子。藏人是训练有素的，纵跳如飞，顷刻间各归原位，可怜我只能是手脚并用努力向前，才最后赶上。这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轰隆隆地开动着，一路仍声如洪钟，气若长虹。对于突发性超竞技驴的狂擦石壁和澜沧江，我已疲倦的没有力气害怕了。坐在后备胎上的那个藏人很自然地从身边的竹筐里抓出些山果派给大家吃，大家也很自然地擦一擦，吃来吃去。后来我才发现那些货不是他的。最后一次光线悲悯地看着我从货车上跌撞而下，才悄然地收到云幕后面去了。天黑了，而我连食宿都没有着落，在两旁的房屋间穿行，10分钟后折回来。幽暗的路上布满了牛屎马粪，这就是岩井，到达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小镇。一条路，2排屋，我就已经参观完毕了。长时间的颠簸，一时的

我的胃肠搅成一团，好在也让我暂时没有胃口。这里的藏式民居仍分三层，一楼或养家畜或住人，二楼住人，三楼晾粮草。门前有一条由雪山上引来的水渠，方便日常生活。小麦知道自己已经脏得不像话了，但是仍然没有勇气将头塞进水渠去清洗那因油脂而板结打捋的头发，但实在也应该洗一下脸了。入夜的雪水刺骨的疼，我以极快的速度擦上香皂，把水扑在脸上。突然黑暗中一阵暴怒的犬吠惊天动地地席卷过来，没有了思维，也没有了感觉，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狂奔。空气激烈动荡，我清晰地听到他的獠牙利爪破风的声音。我几近悲嚎，已经闻到他口中喷出来的狂躁腥热，他好像已经准备腾身跃起。我几乎是撞进这家小饭馆的，它实在太小，小的我一撞进去，所有的东西都来不及削弱我的冲力，一直撞到对面的墙上。店里的主人在惊愕中迅速明白了，千钧一发，门被挡上。他在外面怒不可遏，体如牛犊，毛发乱炸，名字叫敖。他用嘴和爪没有完成，就借助狂怒的声音将魂飞魄散的我生生撕碎。店主善意地唠叨，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随之而来的后怕使我端酥油茶的手一直在抖，泼泼洒洒，脸上还存着没来得及洗去的肥皂，冰凉冰凉的汗，还有一种不是因为悲伤而滚落的液体。褪去油脂的皮肤突然开始生疼，是被风撕裂的那种疼。店主端来青稞面饼，黑乎乎的牦牛肉干，盘结在头上的红绒辫穗子在油灯下摇曳生影，不知是吓得牙齿都软了，还是那牦牛肉质过硬，我费尽口齿也无济于事，只好囫囵吞下。谢了店主，张皇地穿过寂寂的夜路去找他指点的客房。两小时后，我累得睡死过去。次日清晨，客房里的其他人不见了，长吁一声，收拾离去。开门，他们在外面喝着酥油茶，我被招呼过去，斟满酥油茶后喝上几口，又再斟满，又喝几口。如果你不想喝了，那斟满之后就不要再喝了。起身告别的时候，按照规矩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就是我在滇藏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惊险却刺激。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

0: 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6: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车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燃油车最后的体面彻底没了，报价9.1万元的奥迪 A6 一口价跌到了10.99万元的起亚狮铂拓界，甚至呢，连刚刚上市的长安逸动经典版都直接掀翻自己的桌子。现实甩卖价格呢，只要6.49万。最近呢，有多款主流燃油车型大幅度的向下促销，最大的降幅接近30%。有些 4S 店甚至直言到，现在只要不亏钱，我们就卖。往年呢，大家常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到位的价格，只要肯放价，销量呢总能拉回来。但是在今年，这个商业逻辑已经彻底失效了。如果打开中国乘用车销量前10的榜单，今年1月份燃油车还能保住7个席位，2月份剩下6个，3月份勉强剩下5款，到了4月份，整个前10名的名单当中，竟然只剩下吉利缤越这一款油车在苦苦支撑，剩余9个席位全部被电车霸占。根据联乘会的数据，截至到今年4月份，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而促销并未获得销量，4月份燃油车整体的零售销量直接跌了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了33%。

那么为何燃油车降价这么多这么狠依然没有人买呢？有很多人说啊，燃油车降到这个份上难道买它不香吗？现在的消费者呢，算账比谁都精，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今天买车省了多少钱，而是明天用车要花多少钱。在最近几个月当中呢，受到中东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国内的油价也是一路的飙升。天天开着一个高堪不起的油箱在路上跑，谁不肉疼呢？而比油价更为致命的，则是技术代差所带来的降维打击。以前大家对于电车敬而远之的是担心续航和补能，但如今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充电五分钟就能够大幅度的补能，宁德时代的纯电车型平均续航也可以轻松突破600公里，极寒、补能等痛点已经被大幅度的攻克。不仅如此，当传统油车还在死守那一套机械齿轮的时候，电车早已经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当中玩出了花样，把汽车变成了真正的第三空间。用车成本和产品体验的双重代差，让消费者购买油车的情绪进一步的跌入了冰点，市场阵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守。正如蓝图汽车卢放所判断的，2026年就是新能源与燃油车的决战之年，加速替代已经不可逆转的成为了大的趋势。现在呢，主流车企的研发和宣传的资源全面向新能源倾斜，油车的新品也是寥寥无几。前不久行业甚至传出上汽奥迪将会逐步停售四环标识燃油车，后续重新全部投向新能源的消息。这种微小呢，不仅在国内上演，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出口达到40.6万辆，占比高达52.7%，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燃油车。那么如此下去，燃油车还有出路吗？其实呢，也并不是。面对着当下这种危局，各大传统巨头正在疯狂地抓住最后几根救命稻草来试图重建防线。第一条路呢，叫做油电同质，也就是把新能源最引以为傲的智能大脑强行地移植到燃油车的身体当中。例如德系的巨头大众汽车已经在战略上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甚至放下面子选择跟华为、卓越等中国本土的科技巨头进行深度的结盟。而那些一向高高在上的豪华品牌 BBA 也集体压住中国的智驾独角兽企业 Momenta， 试图加快燃油车智能化的升级步伐，以此来重新挽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第二条路呢，则是自主品牌正在集体发力 HEV， 也就是油电混合的路线。既然纯燃油车的油耗被嫌弃，那就用电来改造它。今年四月份，吉利推出了新一代的 iHEV 智擎混动，年内就要上4到5款新车。长安在今年3月底也发布了蓝鲸超轻 HEV， 喊出城区油耗迈入两升时代。长城在今年月份推出了兼容5大动力形式的产品平台。在自主品牌的逻辑当中， HEV 是用电动化来反哺油车，从合资手中抢夺最后一批保守派用户的利息。而且这招在海外也是战略骑兵，能够完美的绕开中国纯电车型遭遇到的关税壁垒，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第三点呢，混动或许只是燃油的黄昏。有很多人呢乐观地认为，既然纯电车有补能的焦虑，那么混动和插混车型应该可以和纯电并驾齐驱，甚至长久地平分天下。但是据李斯咨询全球 CEO 张云指出，随着高阶智驾时代的加速到来，首先被淘汰的可能恰恰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不仅仅是燃油车会加速消亡，甚至连混动、超级混动都将会在智驾的普及过程当中走向衰落。这是基于什么道理呢？因为高阶智驾和无人驾驶是一套极其依赖电子电器架构，要求微秒级电信号响应的系统，而燃油机和混动系统当中复杂的机械传动反应速度在智驾大脑里显得实在是太慢了。欧阳明高院士呢也多次强调，油车的底层架构其反馈速度根本无法完美的适配目前高阶智驾的需求。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混动扮演的是新时代燃油车的角色，它依然带着旧时代机械的枷锁。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得更加长远，欧阳明高曾经勾勒出一幅蓝图，展望15甚至是2040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占率最终将会稳定在 80% 以上，其余大多数呢为大电池的混动车型。而纯电和插混的比例将会从2030年的7:3彻底演进到2040年的9:1。所以说，根据业内的推算，这次燃油车降价绝不是季节性的促销，而是一个帝国在我们的眼前正在默默的退场。

继续来聚焦国产汽车。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 KAIDA 发布了2026年4月份韩国进口汽车注册的数据，国内汽车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汽车，成功跻身韩国进口车市场的第三位。据韩国进口车协会官方所发布的2026年4月份数据显示，当月韩国进口汽车整体市场稳步增长，总注册量规模可观，其中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登记数量达到2023辆，同比大幅度增长了 272.6%， 创下历史单月的新高，占据韩国进口车市场 6% 的份额。同期日本产汽车注册量仅为1974辆，市场份额为 5.8%。中国汽车首次以49辆的微弱优势完成对日系车的历史性反超，也终结了日本汽车在韩国进口市场长期领先于中国汽车的局面。这也是中国汽车入韩以来首次在单月注册量和市场份额双超日系品牌。从整体的市场排位来看，当前韩国进口

火车市场梯队格局清晰，欧洲汽车品牌依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四月份新注册量高达16835辆，稳居市场首位。美国品牌以13611辆的注册量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位。中国汽车成功逆袭，登顶第三位。日本汽车滑落至第四位。欧美垄断、日韩角逐的传统市场格局被逐渐的打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型成为了中国汽车突围的核心主力，也是此次实现反超的关键支撑。据韩国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韩国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攀升。2022年，中国电车在韩国市场份额仅为4.7%，2025年已经飙升至33.9%，3年实现超过7倍的增长。在今年1季度，中国电动汽车在韩国销售量同比暴涨286.1%，增长势头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进口品牌。目前正式实现上榜销售、累计进入韩国进口车统计数据的主力品牌为比亚迪。比亚迪自2025年4月份正式登陆韩国市场，落地 ATTO3、海豹、海狮07、海豚四款纯电车型，仅用11个月便实现了在韩国轿车累计销量突破10000台。2026年4月份单月销量突破2000辆的大关，也成功跻身了韩国进口汽车品牌销量榜单的前10名。与此同时，有多家头部的中国车企正在加速入局抢滩。吉利旗下的高端纯电品牌极氪已经在今年5月份正式落地韩国，在首尔的核心商圈开设旗舰展厅，主推极氪 7X 等高端智能纯电车型。小鹏汽车也启动了韩国市场筹备工作，完善渠道和售后布局，即将正式入市。此外，在商用车领域，宇通比亚迪商用车也早已深耕韩国新能源客车、物流车市场，在公共交通、商用运输领域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乘用车加商用车的全方位出海布局。那么此次呢，中国汽车在韩国实现对日系车的反超，也可以谓是意义深远。这不仅证明着中国汽车产品的质量、技术实力、智能化水平已经得到了严苛海外市场的进一步认可，也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在从低端性价比输出转向高端技术品质输出。

们再来看一下各汽车品牌在今年五月份的销量。日前，上汽通用五菱正式公布了2026年五月份及年内累计销量的数据。据最新数据显示，品牌五月份全球总销量达到126087辆，市场表现稳健上涨。据销量数据显示，上汽通用五菱五月份新能源销量高达74178辆。在出口业务方面，品牌海外出口量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30000辆，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海外市场认可度稳步攀升。具体来看，五菱红标五月份销量为45224辆，五菱银标五月份销量46026辆，海外出口每套30090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领跑汽车。日前领跑汽车也公布了其五月份的交付数据，交付新车81569台，同比增长了81%，再创单月交付历史新高。今年五月份，世界著名车评人前 Top Gear 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深度探访了领跑金华总装的工厂，抢先体验刚刚下线的领跑 D19，并且对车辆的高级质感和工艺水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再来看一下鸿蒙智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鸿蒙智行今年五月份累计交付46122台，环比增长41%，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今年一到五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6.5%。新款问界 M9 24小时大定突破20000台。智界 V9 48小时大定突破10500台。问界 M6 上市首月交付突破20000台，上汽 Z7 系列5月30号开启交付，两日内交付量突破2000台。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您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I just be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我们看一下其中的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与整车光线环境实验室表面看起来相似，但是呢侧重点不同。阳光模拟实验室主要用于评估阳光的热量和辐射，主要指的是紫外线对于整车漆面、内饰、塑料件等零部件的老化和破坏上的影响。实验室采用的是全光谱阳光模拟系统，可以真实的复刻高原紫外线、沿海暴晒以及夏季高温等全球的极端环境，提前发现车辆长期日晒可能会引起的褪色、开裂、异味或者是变形等问题。通过这种测试呢，研发阶段即可发现在潜在的耐久性隐患，提升零部件的寿命，有效地提升长期用车过程当中的使用品质。另外一项呢，叫做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车辆的可靠耐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车的抗腐蚀性能力。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通过加码日常可能会导致金属腐蚀的工况，全面评估车辆的耐腐蚀性能。在这个舱室当中呢，可以模拟沿海的高盐、北方的融雪剂、酸雨以及冻融循环等极端的环境。相比于传统单一盐雾测试，这套系统支持盐雾、湿度、温度、干燥、冷凝等多重因素的耦合，更接近真实道路的使用工况。而且呢，通过提前真实的模拟测试，更为精准的识别腐蚀薄弱的区域，暴露腐蚀隐患，减少量产之后后期导致腐蚀的投诉、召回成本以及耐久性的隐患问题。

0: 切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五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6: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5: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7: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5: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

0: 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3: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小歌一放，感觉长虹都瞬间变年轻了啊，都有一种回到自己孩童时期的感觉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这里呢，长虹，咱说你管我叫叔叔也好啊，叫大爷也好啊，你要管我叫大哥也行啊。先祝福啊，祝福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学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如果你要是你都成年了，对不对？你也三四十了，对吧？二十大好几了，你也是，那我也想过儿童节。那咱拿你也没有招。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吧，能够童心未泯啊，永远年轻啊！祝小朋友呢能够茁壮成长，学习进步。学习这事咱不能忘。今天长虹因为平时工作忙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日历啊看的都不勤，然后我就看，哎，这不对呀，这平时你是这个点儿的，这上班的时候那孩子应该在学校里都已经开始都已经鹅鹅群向天歌了，这怎么小区这附近全小孩跑？也不嫌天热啊，合计还有这个爸妈的余温嘛呢，那是后来啊，对，今天六一。

像小孩啥的，幼儿园呢、小学啥的，就相当于就给孩子就放假了啊，也不用上学啥的，到处小孩。然后呢，还看到这个几个家长，中午的时候下班回家，看到几个家长就是从那个零食店给孩子买了家，那么大一兜零食啊。现在还真幸福啊，真幸福，要啥家里都可以买啊。那以前常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那物资也匮乏，家里也穷，要什么零食，要零食，哪怕过六一儿童节家里能给炖肉就不错了，要零食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最想得到什么东西。那、你这么说，那常红小时候最想得到就是零食。像我们那个年代当时比较流行什么呢，前期比如说像什么果丹皮、无花果啊，然后后来陆续呢有什么干脆面啊，然后后来就是有什么什么鲜贝啊，奇多呀，反正各种吧，各种零食吧。有的朋友说，常红小时候没吃过辣条吗？你还真别说，我就印象当中啊，我吃辣条是我上班以后吃的啊，就跟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的吃不乐叶饼是一样的。以前没吃过辣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火起来了。然后是，我就记得那年上班嘛，就是刚开始流行双十一的时候，有一年过双十一，当时咱同事一个小伙买了一箱的辣条，说：“哎，红哥，你尝尝这辣条，可火了。”我们小时候都吃这玩意儿，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吃过辣条呢？后来才知道啊，就跟那个面筋似的，油丝麻花辣不滋儿那玩意儿，甜不稀的啊。小时候真没吃过。我小时候吃过啥呀？我吃过唐僧肉，吃过猫耳朵，你吃过没吃过这玩意儿？好，来看一下听友 Z 啊，他说小时候想要什么想不起来了。你看你啊，也是讲话了，没有童年的选手。我就记得哈，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游戏机啊，出那个小霸王、奇乐无穷啊，那个我们班，我们同一个小区的还是个小女孩啊，他妈他爸就给他买了个游戏机。当时啊，我们整个就是我们小区的包括旁边小区的啊，就是我们这一届的这个班的班的孩子全去他家玩这个小霸王。然后但因为她是个小女生啊，她可能本身对游戏啥的也并不算特别敏感。她当时就玩了个什么呢，玩那个小霸王，她当时自带了一个那个马里奥医生。其实现在一看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俄罗斯方块，哎，药物胶囊啊，然后呢往碟拼，然后咔咔就像消消乐似的那种的啊，哎，就玩那个马里奥医生。然后后来一看，这游戏这玩完之后就通关了，一点难度没有。哎，男生就开始下心思了啊。他家呢，家人也很热情，他这个父母叔叔阿姨也很热情，然后也愿意让我们去他家玩。反正作业一起写完了之后没啥事啊，就去他家就玩这个小霸王。后来这男生就开始买这卡带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什么魂斗罗啊，什么马里奥啊，什么沙罗曼蛇啊，冒险岛啊，哎，就从那个时候陆续的开始接触了超级玛丽那些玩意儿的啊。那时候我就特别馋呐，那都得到几年，都眼瞅快上初中了都。那小霸王那时都快倒闭了，出什么386、486，然后我就说，妈，你也给我买一个。我看你期末考试成绩，你要期末考试成绩，你能考前，哎，班里头前几名，我给你买一个。哎呀，我这一下我就走心了。因为长虹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就在班里吧，一直属于就是在这个文娱体育这块吧，是骨干。多少呢也会在学习方面呢分点心，所以学习成绩呢一般就属于中游偏上一点啊。我这一听着好了，这眼瞅着小区下一个讲说最风光的仔就是我，拼了命学啊啊！那个学期之后，那考班里全班第一，我期末考试拿双百成绩单给我妈展示，能怎么样？真的，我就自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厉害啊？有史以来呀、啊。那真的是就是前无古人，就包括我自己都后无来者了。语文数学考了个双满分，妈后来，哎呀，那既然都答应了，硬头皮买吧，买了个小霸王386。我们当时的那个。

工厂卖那玩意儿也有意思。小霸王386，他卖386；小霸王486，他卖486。那区别是什么呢？他就是学习机嘛，其实有几个拿来学习的，就像个键盘似的，额外给你配俩手柄。然后那个键盘呢，它有一组多功能键盘，然后呢，这个386是没有多功能键盘，486是多一组多功能键盘，就相当于键盘长了一截出来啊，多那个数字12345 6那玩意儿。后来咱就是家里头就省钱，那个年代就花300块钱，真的硬头皮我买了一个。从此之后，你们红哥我那在小区真是风光无限了。我家从来就没进来过这么多小孩。用我妈讲话就回想，就当时啊，每一天她一回家之后，那看着孩子，她闹心，为啥呢？这小孩啊，他正处于这个，就属于这个，愿意跑、愿意闹的时候。那脚丫都成臭了。他说你们来我家吧，我也不反对，写完作业学完习之后啊，你放寒暑假乐意咋玩咋玩。问题是那屋里地板呢被踩都胶粘旁臭。每次回想这事之后呢，我妈都默默流下了被辣过的眼泪。后来上中学之后，游戏机跑哪去是不知道，是他给谁了还是怎么处理了，反正后来也找不着了啊，就那么地了。那是我小时候就是心心念念想得到的东西，但通过自己努力还真得到了啊。再来看豌豆脆啊，他也很狂，他说呢，主要是想什么有什么呀。哎呀，这一看家里讲话的条件的背景挺殷实啊。我想要星星，你看看咱家大姨大叔能不能摘个星星下来。明浩说啪叽大啪叽。哎呀，这个你别说哈，对于很多80后90后啊，咱们小的时候那真的是属于就是上学放学必备神器。甚至对于很多男同学来说，你上学的时候你书包都行忘了背啊，你今天上什么课书本都忘了带，你啪叽你必须揣。然后有一些啪叽确实质地比较好，或者自己用起来比较顺手哈、啊，我们都叫大年啪、大表大宝啪啊，一扇就翻个儿。那么有的时候确实好用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女 Z 啊，这个女性的这个听友 Z 啊，另外一个 Z 她说了，小自行车啊，小孩骑那种的，带两个辅助轮的，那是一直啊没能够拥有。哎，留下了这个童年时期的遗憾啊，还发了哭的表情啊。然后呢，她说呀、啊，说如果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若想要，我肯定满足他。哎，你看这就是哈，那人长大了之后，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我都希望自己还得到。自己没上过大学，让孩子必须给我上大学。自己没找着好工作，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得上个好班。甚至自己小时候没骑过四轮呢，都让孩子骑上。说人成熟了。一提这个小自行车啊，常会有故事。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也有那种自行车，但不是说现在做这种儿童版的。儿童版自行车当时还很少能买到，一般就是要么二八大杠，要不就女士咱骑叫昆车。二八大杠是带梁的，昆车就是底下是个壶，它不带梁，比较好骑啊。那个时候呢，就我父亲家里头有一个那个二八大杠，眼瞅着也是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就身高也陆续开始长起来一点了，就说儿你也该学自行车了。我也多希望说拥有一个啊带辅助轮这种这个自行车，稍微小一点的像昆车啊，骑着它好骑啊，然后边上像辅助轮你也不至于摔啊。他不，他说你就拿我这个练。啊，你12、8大杠练，这个费劲呢，因为真是要像小学呀、啊，他身高一共才1米多点的出头，28大杠多高啊？啊，他赶上小孩高了，你就得掏着那个28大杠那个梁底那个缝，插不着，然后呢，本身那个把呀还宽、啊，你就得扎不着，就那么骑，想蹬蹬不开，想用劲用不上，那车骑那费劲呢。什么老爸就拽的，什么老咣一下就倒了啊！那个家给我拽的，到现在我的左膝盖和右脖棱盖还有疤呢，都是那阵学自行车学的，骑他那破28大杠的。再来看一下王荣华啊，荣华兄弟说了，其实最想得到的，就是没有得到的，
没有得到的那都是想得到的。你呀、啊、真的就是咱讲话了，就是出生晚了，如果你要是出生在公元前，那你都是哲学家。说话那一套一套的。现在还多幸福啊，对不对？一来张口，饭来一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啥要啥，对吧？要吃零食给买零食，要玩具给买玩具啊、哦！像我们当时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真挺有难度的啊、哦。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很有新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再次祝福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到处都是绿色、鲜花和笑声的地方，云南西双版纳。
0: 没错，课文里说多么幸福呀，1961年的泼水节。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水也能带来幸福呢？今天我们就跟着课本一起去西双版纳，去过一个清凉又热闹的泼水节。
1: 哇，好运姐姐，泼水节是不是真的可以到处泼水玩呢？
3: 当
0: 然，当然是真的啦。而且啊，被泼得越多，说明你越受欢迎哦。
1: 哦，
0: 今天我们就要去那儿看大象，走热带雨林，吃甜甜的菠萝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让你泼水送祝福，你最想泼给谁呢？你会对他说什么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
1: 嗯，同时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

0: 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嗯，好了，就让我们背上想象的小书包，出发去西双版纳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座古老的花园，脚下是金灿灿的落叶，头顶是巨大的榕树，耳边传来小鸟和孔雀的叫声。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我好像闻到了花的香味儿。
0: 没错，忽然呀，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就是漫听公园。
1: 漫听公园听起来像慢慢听的意思。
0: 哎，差不多。它以前啊是傣族国王的花园，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1: 1300多年，比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还要老呢。
0: 是的，而且啊里面可漂亮了，有金色的佛塔，白色的凉亭，还有一大片湖。
1: 那湖边有种了什么花吗？
0: 种满了鸡蛋花和三角梅。鸡蛋花呀是白色的，中间呢有像蛋黄一样的黄色，闻起来是香香的。
1: 风一吹，花瓣飘到了水面上，哎呀，像一只只小船一样。
0: 小朋友们啊，去漫听公园第一站可以去孔雀园。
1: 孔雀是不是能看到它尾巴开屏的那种鸟呢？
0: 没错，我们可以拿着玉米粒，它们呀就会走过来，轻轻地啄你的手心，痒痒的，
1: 痒痒的。哎呀，那我这么怕痒的人肯定会笑出声来的。
0: 而且啊，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开屏，就像一把巨大的彩色扇子一样。
1: 哇，那扇子上面肯定还有好多小眼睛在闪闪发光。
0: 没错，而且啊，公园里还有一个大象表演场，可好玩了。
1: 大象表演场？那大象会表演什么呢？
0: 哎，他们可聪明了，会画画，会踢足球，还会转呼啦圈。他呀能用鼻子卷着画笔，画出来的花比我画的还要好呢。
1: 哎呦，那我可要给他当把学生了。
0: 你还能给大象喂香蕉，他的鼻子啊就像一只手一样，嗖的一下就卷进嘴里了。
1: 哎，这个我还真感兴趣，我好想喂一喂他呀。不过他会不会喷我一身水呢？
0: 哎，很有可能哟，那可是泼水节的预热哟。
1: 那我也要泼回去。
0: 公园里啊还有一个地方叫白塔，是一座纯白色的佛塔。
1: 纯白色的佛塔？那会不会像一个巨大的香草冰淇淋？
0: 哎，没错，塔的周围呀还有8个小佛塔，围着它呢就像8个小朋友围着一个大蛋糕一样。
1: 我有听当地人说，绕着白塔顺时针走上3圈会带来好运哟。
0: 哎，我们啊可以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许愿，不要说出来哟，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我要偷偷许愿多吃上几根烤玉米。
0: 你的愿望都是跟吃有关。
1: 当然了，
0: 烤玉米也要许愿。那漫听公园里啊还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呢。
1: 菩提树我在西游记里听说过，是那种东西吗？
0: 哎，没错，它的叶子啊是心形状的，风一吹呢就沙沙沙的，像是在唱歌一样。
1: 傣族人认为菩提树啊是神树，可以在树下坐一会儿，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0: 没错，会觉得特别的安静，感觉心里啊都凉快下来。

0: 那我们漫天公园这就算是逛完了，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呢？
1: 下一站一会儿就给大家揭秘，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吧。
0: 没错。

0: 耳朵听世界。刚才啊，锦鲤姐姐问我说咱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下一站啊是一个超级神奇的地方，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1: 中科院听起来像是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呀。
0: 没错，但这里啊是植物的王国，有上万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呢。
1: 上万种，那逛一天也逛不完呀。
0: 没错，如果啊我们想要细细的去逛，可能要逛上好几天呢。那我们第一个啊要看的呢就是跳舞草。
1: 跳舞草？会跳舞的草？
0: 没错，我们呀对着它唱歌或者是轻轻吹气，它的小叶子呢就会慢慢的转动，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1: 那我唱一首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它会跳起来。
0: 但是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喜欢傣族的歌。
1: 有地域区别。
0: 要咱可以带一个啥不会唱，咱带个带着手机给放一首。
1: 可以。
0: 看看能不能跳上。啊，然后顺便你如果去的话给我拍个视频，我也想看看。
1: 我俩一起跳。
0: 行。好，然后这个科学家啊说他是对声波比较敏感。
1: 那在传说里，我听说她是一位傣族姑娘变的，永远在为心爱的人跳舞呢。
0: 那我们真的去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跳起来啊。
1: 那第二个神奇的植物是推荐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含羞草。一碰它呀，它就会把叶子合起来，就像害羞的小朋友用手捂住脸一样。
1: 那我一定要试着碰一下，看它能不能真的就合起来了。
0: 其实啊是真的，因为我养过。
1: 哦，这么神奇。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好奇，我看它到底那个能不能，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几个种子，种它真的长出来，而且它真的是会合上。
1: 哇，那你还是很厉害的，不像我养什么植物都得死。
0: 啊，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以试试。
1: 可以。
0: 然后呢你碰它以后几分钟以后它就会把这个叶子又张开了，就像跟咱们在玩那个捉迷藏一样。
1: 那我要一直戳它呢，你说它会不会累？
0: 我觉得啊可能得累一下。然后呢得让它休息休息，要不然它就是它不累再戳把那叶子戳掉了就合不起来了。
1: 不能可以一种植物霍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那我们下一个介绍的植物是什么呢？
0: 这个下一个是咱植物园里啊它的叫做王莲池。这个王莲的叶子啊它是特别大的，就像一个绿色的大圆盘。
1: 那是有多大？像正常我们的小桌子那么大吗？
0: 比桌子还要大呢。
1: 哇，
0: 它能托起来一个二三十斤重的小朋友
1: 啊。那我也就一百来斤，我坐一下试一试可以不？
0: 那底下得放个三四个啊。工作人员呢会在叶子上放一块玻璃板啊，小朋友就可以坐上去体验一下，感觉自己呢就像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样。
1: 哇，呱呱呱，坐上去不就是青蛙公主了吗？
0: 没错啊。还有啊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空中花园的地方。那个里面的大树上啊长满了兰花，还有蕨类植物，还有苔藓。
1: 哇，那不就是相当于给大树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外套吗？
0: 没错，我们啊还可以走在这个架空的小木桥上，抬头呢可以看到树顶，低头呢还能看到小溪。
1: 架在空中，可以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小鸟一样飞在森林里啦。
0: 没错，树上呢还有一种叫做鸟巢蕨的植物，它的叶子啊就是可以围成一个圈儿，就像那个小鸟的窝一样。
1: 那会不会有小鸟在里面下个鸟蛋呢？
0: 不一定有鸟蛋，但是呢可能会有小虫子。
1: 那我只能看一看不能伸手了，我害怕呀。
0: 我也害怕。而且啊咱们植物园里还有一个热带雨林区，那里呢有巨大的板根。
1: 板根是什么？我只听过板蓝根。
0: 它呢就是大树的根儿，像一堵墙一样立在那个地面上，比咱们人还要高呢。
1: 哇，那我站在它旁边不就像是城墙下的小矮人了吗？
0: 没错。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吓人的植物叫绞杀榕。这种树呢会慢慢的把另一棵树抱住，最后啊就会合为一体。
1: 那他们这是关系好还是关系不好啊？是吵架了还是打架了呀？这
0: 当地人说啊这个是属于植物之间的大战。但是最后呢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分不清谁是谁了。
1: 那还有一个叫做大板根的地方，哎，听说根像大扇子一样啊。
0: 没错，这棵树的根儿啊又大又平，我们小朋友可以当滑梯一样。

0: 滑下去。
1: 哎呦，滑梯，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肯定都感兴趣吧。哎，我第一个想要滑。
0: 小朋友们可以拿着这个导游图，一边走一边去找一找这些植物小怪兽。
1: 嗯，没找到一个咱们就打一个勾，哎，就像闯关游戏一样。
0: 哎，集齐所有怪兽的小朋友就是热带雨林小勇士了。
1: 作为小勇士的第一名，哎，我现在就要出发了。

0: 饿了吧？
1: 哎呀，我早就饿了。杰尼姐姐，快带我们吃好吃的吧。
0: 嗯，没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吃的是西双版纳的味道呢。
1: 哎，我听说啊，云南菜有点酸酸辣辣的，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也有很多甜甜的、香香的，我相信小朋友们去一定会很喜欢吃的。
1: 哎呀，我开始期待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甜甜香香的菠萝紫米饭。你见过用菠萝当碗的饭吗？
1: 菠萝当碗？那吃完碗也能吃吗？
0: 能，但是不能吃皮儿
1: 哦。
0: 把一个菠萝从上面切开，挖出菠萝肉，留下一个菠萝的碗，
1: 然后在碗里塞进紫米、红枣还有葡萄干。
0: 对了，盖上菠萝的盖子，上锅蒸熟，打开盖子呀，哇，紫米饭就变成了紫色和黄色相间的，
1: 因为菠萝的汁水渗进去了，每一粒米啊都是甜甜的。
0: 没错，用勺子挖上一口，里面有软软的紫米、酸甜的菠萝粒儿，还有我们香香的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好像就是在吃水果味的年糕。那还有别的好吃的吗？
0: 有啊，香茅草烤鱼。
1: 哦，
0: 西双版纳呀有一条河叫做澜沧江，江里呢有一种鱼叫做罗非鱼。
1: 罗非鱼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嫩呢？
0: 是的，当地人啊把鱼肚子划开，塞满了香茅草、薄荷和香柳。
1: 这个香茅草是什么味道的呀？
0: 类似于柠檬和花香混在一起。哎呀，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哎呀，这个味道我好喜欢呀。然后啊，我听说可以用这个竹片把鱼夹住，放在炭火上慢慢烤，对吗？
0: 对的。
1: 哦，
0: 烤的时候啊，香味飘出来，整个村子几乎都能闻到呢。
1: 哎呀，我想象到了，它这个鱼肉啊，一定是又嫩又多汁儿，外面的皮儿啊又是脆脆的。哎呀，一撕就开。
0: 嗯，比较推荐呢就是香辣口味的，不过小朋友们吃可以跟厨师爷爷说少放点辣，做成只香不辣的口味。
1: 哎呀，那我听说啊，这个云南的米线很出名，这个傣味米线跟这个西双版纳的米线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一点不一样，它的米线呀是细的、圆的、滑滑的，就像一根根小银针一样。
1: 那它的汤底是什么熬的呢？
0: 土鸡和猪骨头熬得白白的、浓浓的，上面飘着金色的鸡油。
1: 哎呀，我又想象到了，
0: 嗯，
1: 在碗里啊放上米线，浇上热汤，再放上香菜、花生碎还有柠檬汁儿。
0: 对了，吃的时候呢要先喝上一口汤，酸酸鲜鲜的，哎，整个肚子都是暖暖的，
1: 然后米线稀溜稀溜的滑进去，一不小心就滑到嗓子眼里了。
0: 哎呀，那你可得慢点吃，没人跟你讲啊。
1: 那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主食是什么呢？
0: 当然是手抓饭了。
1: 哦，
0: 但不是新疆那种手抓饭啊，是傣族的手抓饭。
1: 这傣族手抓饭长什么样啊？
0: 就是一个大竹篮里铺上干净的芭蕉叶，叶子上面呀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都有什么呢？快说说。
0: 嗯，有紫米团子、白米团子、烤鱼、烤鸡翅、炸猪皮、黄瓜条、胡萝卜条，还有我们的生菜、薄荷、花生米。
1: 等等等等等，这太多了，像报菜名一样，我也记不住啊。
0: 嗯，还有一碗酸酸辣辣的蘸水，这可是灵魂啊。
1: 哦，
0: 你可以直接用手抓上一团米饭，捏成一个小圆球，
1: 再抓一块鸡肉一起塞进嘴里。
0: 对了，所有东西都是放在芭蕉叶上的，没有盘子，吃完了哎还不用洗碗，懒人的救星啊。
1: 这太适合我了啊。
0: 嗯，
1: 那喝的东西有什么呢？
0: 喝的有泡鲁达呀。
1: 哦，
0: 这是西双版纳最有名的饮料了。
1: 这泡鲁达里面有啥东西呢？
0: 就是一个大玻璃碗里啊放上西米、椰丝、椰果、红豆和面包干。嗯，最重要的是要倒上浓浓的椰奶。
1: 哎呀，这很跟咱喝的东西可不一样。这面包干啊一开始脆的，泡一会儿就变软了，就是像在吃椰奶味的蛋糕一样。
0: 是的，还可以用吸管吸吸我们的西米，一颗一颗的滑溜溜，像会游泳的小珍珠一样。
1: 哎，还有鸡蛋果，切开之后啊里面是黄色的和粉粉的果肉。
0: 嗯，我们可以用勺子挖着吃，像是在吃鸡蛋黄，但是是甜的鸡蛋黄。
1: 哎，还有最重要的，在泼水节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吃泼水粑粑。
0: 嗯，它是用糯米粉、红糖和椰丝做的小饼，包在芭蕉叶里蒸熟。
1: 嗯，蒸好之后是绿绿的、黏黏的，吃起来又甜又香。
0: 当地人呢会把泼水粑粑放在盘子里，你一块我一块，哎，边吃啊边互相泼水，
1: 哼，又甜又凉快。小朋友们去西双版纳一定要尝一尝这些美味哟。
0: 嗯，你们记住了吗？
2: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3: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1: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好运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2: 没问题，杰妮姐姐请出题吧。
1: 第一个问题，难忘的泼水节这篇课文里，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的泼水节是哪一年呢？
2: 是在1961年，那一年啊，周爷爷已经63岁了，还和傣族人民一起泼水，特别的有精神。
1: 第二个问题，泼水节是哪个民族的重要节日？
2: 是傣族。泼水节啊，是傣族的新年，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一般呢是在每一年的4月13日到15日。
1: 西双版纳的曼听公园以前是谁的花园呢？
2: 是傣族国王的花园，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比故宫还要老呢。
1: 在热带植物园里，有一种叶子会动的植物叫什么呢？
2: 叫做跳舞草，你对着它唱歌或者是吹气，它的小叶子就会慢慢的转动，像在跳舞一样。
1: 王莲的叶子能托起多重的物体？
2: 能托起20-30斤重的小朋友，因为王莲的叶子背面有很多粗粗的筋，就像伞骨一样撑着。
1: 西双版纳的泡鲁达里面有什么呢？
2: 有椰奶、西米、椰丝、红豆、面包干、

和炼乳，甜甜的，像椰奶味的甜品大集合。香茅草烤鱼里面塞了些什么？主要塞了香茅草、薄荷、香柳和小米辣，烤出来啊是香香的，鱼肉又嫩又多汁儿。去西双版纳的旅游，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我们不能随便摸植物，有些植物啊是有毒的，比如见血封喉树。第二，喂大象时要听叔叔阿姨的指挥，不要站在大象的后面和侧面。第三呢，泼水节的时候不要往别人脸上泼水，不要泼老人和小宝宝。第四，吃菠萝饭和烤啰嗦的时候要小心烫。最重要的是大声背一遍难忘的泼水节。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呀，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他今年呢上三年级，要给我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专心致志。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崔新奇。琪琪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崔新奇，今年上三年级了。
0: 欢迎我们三年级的琪琪做客到直播间。琪琪姐姐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平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最专心的呢？
1: 我最喜欢画画，画的时候妈妈叫我吃饭我都没听见，一直画到画完才去吃。
0: 哇，那真的是很专心呐。那你有没有做一件事做着做着就跑去玩别的了呢？
1: 有的时候写作业会想玩橡皮，后来妈妈给我放了一个小闹钟，我告诉自己闹钟响了之前要把作业写完，就专心写完了再玩。
0: 这个表现是真的很棒啊。那今天你带来的成语故事叫什么名字呢？
1: 叫专心致志。
0: 我听过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和同一个老师下棋，结果一个人学得很好，另一个人学得不太好，是不是啊？
1: 对，是因为一个人很专心，另一个人老是想着外面有大雁飞过，想把弓拿来射大雁，所以没有专心听讲。
0: 那专心致志是什么意思呢？琪琪，
1: 就是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只想这件事，眼睛只看着这件事，耳朵只听着这件事，一点也不分心。
0: 说得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崔新奇给我们讲的专心致志吧。
1: 故事：专心致志。战国时期，齐宣王册聘孟子为客卿，而孟子不愿辅佐齐王，推辞而去。别人认为是孟子嫌齐王不聪明，而不愿意辅佐他。孟子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有两人慕名来请弈秋教他们下棋，其中一个人认真学棋练棋，而另一个人呢，上课时虽然好像也在听讲，可他脑子里总想着天上会有大雁要飞过来，想着怎样拿弓箭去射它，想着烤肉的味道会有多么鲜美，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这样一起学了很长时间。虽然他们两人拜同一个老师，每天一起学习，可效果却大不一样，一个成了棋才高手，一个却没学到什么本事。孟子接着问，你们认为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他不够专心致志罢了。齐王也是这样啊，他不能认真的专心的听从我的意见，我的思想对他不起作用，所以我才不愿辅佐他，辞别他，离开齐国的呀。
0: 谢谢新奇，我们讲的故事啊真的是很生动呢。那吉妮姐姐有问题想要问琪琪，故事里那个不专心的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1: 他在想外面会有大雁飞过，想把弓拿来射大雁，所以老师讲的他都没听进去。
0: 那他后来学会下棋了吗？
1: 没有，他学的不如那个专心的人好。就算两人是跟同一个老师学的，不专心也学不会。
0: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告诉我们，如果不专心，就算有再好的老师，再聪明的脑子也学不会，专心才是把事情做好。
0: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那如果琪琪你在写作业的时候想看电视，你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1: 我会先把作业写完再看电视，或者让妈妈让我关掉电视，等我写完了再开。
0: 哎呀，没毛病。那如果你看到好朋友上课的时候他在玩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橡皮，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小声跟他说，下课再玩，现在要专心听讲， 不然老师的话就错过了。
0: 嗯，真是一个又专心又善良的好朋友呀。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稍后回来琪琪将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期待一下。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0: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们到了文学百花园。接下来崔新奇小朋友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做怒放的生命。琪琪，你平时喜欢什么花呢？
3: 我喜欢向日葵，因为它总是朝着太阳，黄黄的，大大的，像一张笑脸，开了就让人开心。
2: 那《怒放的生命》这首诗里有没有你想对花说的话呢？
3: 有，我要怒放，哪怕只有一天。我觉得花很勇敢，就算只开一天，也要开得最好看，不浪费每分每秒。
2: 那你最喜欢诗里的哪一句话呢？
3: 我喜欢阳光我的养料，风雨是我的朋友，因为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花都在长大，风雨不是坏事情。
2: 那当你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3: 想着向日葵在太阳底下摇来摇去，还想着我自己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也要像花一样怒放，让大家都看到最好的我。
2: 嗯，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一起来听一听崔新奇小朋友带来的《怒放的生命》吧。
3: 怒放的生命，我问天空，生命是什么？天空说，生命是爱的摇篮。我问大海，生命是什么？大海说，生命是梦的港湾。我问大地，生命是什么？大地说，生命是尊严的别名。如果说，生命是春天里一片发芽的绿叶到秋风飘落的过程，请让我来感谢这春风夏雨的引领。如果说生命只是一颗在夜空里闪亮划过的流星，请让我来感谢所有发现我和注视我的眼睛。也许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一片绿叶，可是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就会是一棵参天大树。也许我不是这天空里最亮的那颗星星，可是当我歌唱着燃烧自己，天空就会惦记我。我的心底和你都做着同一个彩色的梦，哪怕命运在这里关上了一道门，也一定会有另一扇敞开的窗，放飞我们美丽的憧憬。所有的不幸只会让我们比别人更加对生命充满激情。历经了磨难的洗礼，我们去迎接迎风怒放的生命。
2: 嗯，谢谢我们崔新奇小朋友，读得非常有力量，而且还很有感情哟。琪琪姐姐呀，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一朵花，使劲地往阳光里生长，再也不怕风雨了。新奇，你觉得怒放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要努力长大，开出最好看的花，做最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要勇敢的事。
2: 嗯，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所有听众的小耳朵们，你会说些什么呢？
3: 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只要努力都会怒放。
2: 嗯，说的是太有力量，太美了。那琪琪，你以后还会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吗？
3: 会的，下次我要讲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还要背一首我自己写的诗，写向日葵的诗。
2: 嗯，自己写诗好厉害呀，也很期待。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崔新奇小朋友，琪琪跟大家说再见吧。
3: 再见啦，谢谢大家，我是崔新奇。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西双版纳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漫天公园出发，喂了孔雀和大象，摸了白塔，许了愿，还在菩提树下听了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在热带植物园里看了跳舞草、含羞草，做了王莲，当了一次小青蛙，走了空中花园，还找到了绞杀榕和大板根这些植物小怪兽。美食时间，我们吃了菠萝紫米饭、香茅草烤鱼、带味米线、手抓饭、泡乳达，还有甜甜的鸡蛋果，每一种都让人直流口水。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王莲能托起小朋友，还知道了去热带雨林要怎么保护自己。我们还听了崔新奇小朋友讲的专心致志，知道了专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还听到了他的朗诵《怒放的生命》，懂得了每个人都可以像花一样努力开放。课文里说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希望有一天小朋友们也能真的去西双版纳，穿漂亮的傣族衣服，端一盆清水，把水花泼向你喜欢的人，大声喊一声祝你幸福。愿你们的心里也有一朵永远向着太阳怒放的花，无论遇到什么风雨，都能像雨林里的植物一样使劲儿向上生长，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1: 晚安啦，小耳朵们。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再见啦，我的小耳朵们，
0: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0: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 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9: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1: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长李勇：
12: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4: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5: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4: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7: 好，感谢。
1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多点事呀，快放点了，给你动一
20: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0: 哦，有
3: 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点，让他们吃好。
1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

0: 陕西的，
1: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 好好好，
0: 在山东从来放银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妹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个地头，
3: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8: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0: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9: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
13: 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4: 320你信不？15%，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清明何处不生烟，郊外微风挂纸钱，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枝上绵密雨，杨柳堤边醉客眠，红粉佳人争画板，彩丝摇曳学飞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那些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快板书，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诸葛亮押宝，咱们来一起收听。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蒙古小将把它造成，四块铜棒加一木，三面黑一面红，虽然说不是值钱的宝，万贯家财宝盒里边藏。宝盒乐道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搭起了宝棚，苍个狼铜锣一响开了宝，为了个里七层，可叫外八层。里七层蹲着地心要压宝，外八层站在一旁打康灯。这个说五吊五我就压大杠，那个说三吊六百压腰壶，且不言众人来压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的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风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那么留神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俩里边猜红。”众人一听往后闪，这哥俩携手揽腕走进了宝棚。站上二的伙计过来了，面带笑尊声：“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二位来押宝，押戳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我为从押宝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着钱砍跟阵这么一算，这宝他一定腰上红，腰上我押的四千吊的六百吊钱押妈了。姜太公说：“慢打杆，我付一俩钱也押上。”他按着训驴坤队这么一算，这宝一定腰上红，腰上压的七千吊八千吊钱压固定。朱文亮说：“这宝可不准旁人看了。”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了宝盒，使了个木镜单吊线，一只闭着一只睁，他把这个宝盒这么一打，哎呦呵，这宝怎么会三身红？姜太公一见一咧嘴：“我这宝输得真不轻。”诸葛亮说：“我明白了，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必有个拍网的鬼吹灯，就让他转心盒子跟头宝，我再压下宝看分明。”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们这个宝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吃劲，完了谁输与谁赢？”诸葛亮开言道：“站上二的让你听，你要是拦，早就应该拦我们两条路，现在你拦住可不成。你要是拦住不要紧，我输的白输，你赢的白赢。”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跟你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不爱听。你要是押宝不要紧呢，输多输少你先出。”诸葛亮说：“我连一个纸钱都没有了，不让我押宝还不成？”他说话一伸手，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了，拿起了宝盒不要紧呐，宝局已上乱了营。诸葛亮瞧了瞧要打仗，我叫众位你们留神听，要讲打仗不要紧，俩俩我一个算你七伤了。诸葛亮一见事情不好，回到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刘备、张飞、关父子、周仓、关平二弟兄、马超、马岱二员将、百步穿杨、老黄忠、刘卫燕、贺姜维呀，后跟着常胜将军赵子龙啊，人马要发到黄天会看一块基地也扎下大营了。姜太公一见不要紧，我上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灶王奶奶高兰英啊，二郎爷带着豪天犬、龙心虎驾着五爪鹰啊，大家一起又往前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到了黄天会看块基地扎下大营啊，两边正人扎人马，忽听着上边喊一声啊，抬起头来留神看，来了这个开宝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二郎一见重重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撒个

0: 朝天卷，龙心虎放个五爪鹰，托塔天文连声喊，金吒木的哪吒留神听，你们三人够往下赶，放走了猴子可不成啊！这一回气坏了孙大圣，金箍棒在手中擎，金箍棒在手中举，他两个眼睛都瞪红，这眼睛睁得一长乱，他胜败高低我也摸不清。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请出一对年轻演员曹云金和刘云天，为您合说一段《我要恋爱》。
3: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是湖北卫视2013年春节大联欢，全球华人的年夜饭，
4: 多好，
3: 除夕夜就得吃好吃的，
4: 对，
3: 全家人坐在一起，看见大家我就高兴，
4: 那可不，
3: 有认识我们的，有不认识的，
4: 保不齐，
3: 所以说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有个说明，
3: 我叫曹云金，小演员，
4: 不
3: 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4: 是嘴甜。
3: 旁边就是我的搭档，
4: 一起合作，
3: 刘云天，
4: 叫这名字
3: 大伙都很熟悉
4: 哦，
3: 好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他。
4: 是吗？
3: 啊，您真称得起是人类的好朋友。
4: 您这不，
3: 大伙爱看
4: 这都什么话呀，这是
3: 知名度高
4: 哦，
3: 用我们行业术语称明星为腕儿。
4: 啊，有这么说，
3: 您是腕儿，您是腕儿，您是腕儿。
4: 什么毛病这是？
3: 知名度高啊！
4: 那您得说清楚了，知道吗？
3: 哥俩，台上是搭档，
4: 哎，
3: 台底下是好朋友，
4: 关系不错，
3: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
4: 那是太好了，
3: 正格的，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4: 因为叫没听说，
3: 费了多大劲呢、啊？
4: 那是要好的朋友，
3: 好朋友，
4: 哎，
3: 亲兄弟一般，
4: 是
3: 台上看着都一样，
4: 嗯，
3: 但台底下。身份位置截然不同
4: 哦，生活上有区别，
3: 差的太多了。
4: 是吗？
3: 我比不了他。
4: 嗯，
3: 刘云天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4: 是，
3: 我就没有他幸福。
4: 哦，
3: 人家刘云天结婚了，
4: 这倒是，
3: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4: 嗯，
3: 长得这漂亮，
4: 好看，
3: 跟人似的。
4: 哎，这不废话，您这是人话吗？这个什么叫跟人似的？
3: 跟神似的，
4: 您可说清楚了。
3: 神仙相似，是仙女下凡。
4: 那说明好看，
3: 长得这漂亮。
4: 哎呦，
3: 跟我说过，
4: 嗯，
3: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娶这个姑娘为妻。
4: 为什么呀？
3: 我说为什么呢？
4: 啊，
3: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
4: 好看。
3: 结果终于做到，
4: 我
3: 娶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4: 哎嗨，这什么模样？
3: 您幸福就幸福
4: 啊，
3: 没有必要每天都气人。
4: 我怎么气人？
3: 在后台一块待着，
4: 嗯，
3: 老跟我们这儿显摆，
4: 嗯，
3: 秀幸福是晒甜蜜。
4: 哎，我们那是真挚的爱情。
3: 这叫什么呀？
4: 嗯，
3: 戴金表的爱拍腿，镶金牙的爱咧嘴。
4: 哟，
3: 您还真挚的爱情？
4: 那
3: 可别让我问住了。
4: 嗯，
3: 为什么你手机里边存着前女友的电话？
4: 那我们是普通朋友，
3: 普通朋友。
4: 哎，
3: 刘云天真有主意。
4: 什么主意？
3: 存着前女友的电话，怕女朋友，怕他老婆发现。
4: 嗯，
3: 把名字不存成真名，
4: 我存
3: 成10086。只要电话一来，媳妇儿，你看，10086，中国移动，没毛病。
4: 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哎，那天跟我们嫂子正在家里边看电视，
4: 嗯，
3: 手机就搁在小桌上。
4: 是，
3: 哎，前女友的短信来了，上面还真显示了10086。
4: 嗯，
3: 嫂子也瞧见了，
4: 是，
3: 随口就问了一句，谁呀？
4: 嗯，
3: 谁来的短信啊？刘先生理直气壮，媳妇儿，
4: 嗯，
3: 10086，
4: 哎，
3: 中国移动。
4: 是，
3: 话音刚落，我们嫂子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4: 这个
3: 你是联通的卡呀？
4: 嗨、哎。都什么事儿啊？这
3: 移动给你发什么短信？所以说他这智力有问题，特别的幸福。
4: 嗯，
3: 我就不如他幸福。
4: 那您怎么了？
3: 交不上女朋友。
4: 谁说？
3: 你看我台上能说，台底下嘴特别笨。
4: 是啊，
3: 啊，交不上朋友。按说我的条件也不错呀，
4: 嗯，
3: 怎么就交不上
4: 了？
3: 真的，我的感情生活，
4: 嗯，
3: 就是一本血泪史。
4: 嚯，
3: 有血有泪有史
4: 啊，
3: 有历史，
4: 您可说清楚了，
3: 太有。

0: 意思。
1: 哦，
0: 我找女朋友条件不高。
1: 您都要什么条件？
0: 我想要一个身体健康的，
1: 嗯，
0: 爱好广泛，
1: 嘿，
0: 能陪我聊天，
1: 好，
0: 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1: 哎呦，
0: 长得不用太漂亮，
1: 嗯，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画花解语，比喻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1: 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条件不高吧？
1: 您这条件太高了。
0: 您觉得这条件高？
1: 可不，
0: 那我降低点标准。
1: 啊，好，
0: 我就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1: 这很重要，
0: 行吗？
1: 好，
0: 哎，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1: 是吗？
0: 身体健康，
1: 嗯，
0: 热爱运动。
1: 嘿，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他喜欢那运动，我来不了。
1: 他喜欢什么呀？
0: 他喜欢游泳，
1: 这挺好。
0: 我游不了泳。
1: 您怎么游不了？
0: 我从小我就怕水，
1: 怕水。
0: 我一看见水我就哆嗦，我就害怕呀。
1: 不是，您是不是狂犬病啊？
0: 你才狂犬病。
1: 不是，您怕水？
0: 我是怕水，游不了泳，
1: 不会水，
0: 而且我连泳裤都没有。
1: 那可以买呀。
0: 我怎么游泳？
1: 买去，
0: 买去。
1: 嗯，
0: 为了爱情我喝出去了。
1: 是，
0: 我看街边上有卖那个便宜的，
1: 嗯，
0: 劣质的大红泳裤。
1: 哟，
0: 便宜。
1: 嗯嗯，
0: 一块钱一卡车，
1: 这也太便宜了。这
0: 买一条，
1: 嗯，
0: 劣质大红泳裤，我就穿上了。
1: 呵，
0: 结果到那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不是游泳。
1: 那是干嘛呀？
0: 泡温泉。
1: 那不更舒服吗？
0: 舒服什么呀？你懂什么呀？那游泳水是凉的，
1: 对，
0: 那泡温泉水是热的，
1: 没错。
0: 我这劣质的大红泳裤
1: 啊，
0: 一下这热池子开线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它掉色呀。
1: 哦，
0: 一池子都是红汤啊。
1: 哎呀，
0: 我女朋友都傻了。
1: 是，
0: 你大出血了。
1: 嚯，
0: 人家嫌我身体不健康，
1: 是
0: 不跟我在一块儿，
1: 我这就分了。
0: 那我再找一别的吧。
1: 哎，再找一新女朋
0: 友。我找一个爱好广泛。
1: 嗯，这可以。
0: 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1: 嗯，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哟，
0: 哎，最大的爱好，
1: 嗯，
0: 就是喜欢喝酒。
1: 我好喝两个。
0: 人家提出来了。
1: 嗯，
0: 作为我的男朋友，
1: 嗯，
0: 必须得能陪我喝酒。
1: 我一块儿喝。
0: 我一琢磨，我的酒量可以。
1: 哦，
0: 我的酒量基本上白酒能喝一斤。
1: 我那可以啊，
0: 可以陪陪他。
1: 嗯，
0: 但是咱也得问问。
1: 问什么呀？
0: 问问人家姑娘能喝多少。
1: 这倒是，
0: 万一喝不过人家，陪不了人家，
1: 那就丢人了。
0: 我说姑娘，
1: 嗯，
0: 你能喝多少呀？
1: 是，
0: 姑娘很腼腆
1: 啊，
0: 跟我比划了一个一。我琢磨一对一最多大喝，喝吧，
1: 陪他。
0: 由打晚上八点开始喝，
1: 嗯，
0: 喝到夜里两点半。
1: 哇，
0: 我吐了14回呀、啊胃口都吐出来了。
1: 哎呦，
0: 洗干净又咽回去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1: 嗯，
0: 我找他去了。我说姑娘，
1: 嗯，
0: 我实在是陪不了你了。
1: 是，
0: 你太能喝了。
1: 嗯，
0: 你刚才跟我比划这一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能喝一杯？
1: 哦，
0: 不是。
1: 哦，
0: 你能喝一瓶？
1: 嗯，
0: 不是。
1: 嗯，
0: 你能喝一箱？
1: 这个
0: 不是。那这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
0: 一直喝。
1: 哎，
0: 嚯，不是一直喝呀，
1: 您真可以。
0: 您下回早点说吧。好，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1: 哦，这也分了。
0: 我找一个别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
1: 哦，这好。
0: 好吧，
1: 说说话。
0: 在一起说说话，
1: 能够
0: 找一个能说会道的。
1: 对，
0: 能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1: 嗯，
0: 也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姑娘太能说了，
1: 好聊啊。
0: 一天到晚这嘴就没有停着的时候，啊喳喳喳喳喳。
1: 哦，
0: 这嘴呀，叨了唠，叨了唠，老跟这说，
1: 见
0: 没有闲着时候，喳喳喳，夜里睡着了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喳喳，
1: 嚯，
0: 还被灌口了啊，
1: 不错，
0: 可爱说了，烦的我都不行了。
1: 是，
0: 我怎么才能消停两天呢？
1: 嗯，
0: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他们单位组织去三亚海边旅行。
1: 哦，
0: 我说你赶紧去吧，
1: 走，
0: 去一礼拜，他走了。我消停了一个礼拜，
1: 清静两天。
0: 一个礼拜回来之后，我一瞧，嚯，
1: 怎么了？
0: 在海边都没闲着。
1: 为什么呀？
0: 哎，牙都晒黑了。
1: 牙咋
0: 好？在海边没少说呀。
1: 不像话，这都。
0: 我为了我的安全，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1: 哦，这也离了。
0: 再找一别的吧。
1: 嗯，
0: 这个找女朋友最重要的
1: 啊，
0: 得是能陪着你过日子。
1: 对，
0: 懂得疼人，
1: 知道照顾你。
0: 找来找去，真找着一个。
1: 哟，
0: 特别心疼我。
1: 怎么呢？
0: 知道我是演员。
1: 对，
0: 每天啊吃饭都不定时。
1: 嗯，
0: 胃不好，每天上我们家早上起来给我做早点吃。
1: 嘿，
0: 说外边的早点不干净
1: 不卫生，
0: 做的各种的小咸菜。 煎鸡蛋都煎成桃心状，
1: 真细致，
0: 熬上一大锅热乎乎的白米粥，
1: 对胃口好，
0: 一大锅白米粥
1: 多好，
0: 知道疼人吗？
1: 知道，
0: 好不好？
1: 好姑娘，
0: 好是好，
1: 嗯，
0: 就是脾气大点，
1: 脾气大点怕什么？
0: 叫两遍不过来，这锅热粥就泼身上，
1: 嚯，
0: 喝不喝？哎
1: 呦，脾气
0: 烫死你！
1: 哎呦，这多大脾气这？
0: 就是脾气大点，
1: 那也太大了，
0: 而且三句两句不对啊，动手就打人
1: 啊，这可不应该。
0: 那天我们俩人正在王府井大街逛街呢，
1: 嗯，
0: 两句话不对就急了，
1: 嗯，
0: 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这打得我转了三圈还问他，你打的是我吗？
1: 好，打晕了这是。
0: 我怎么着也算个男人，
1: 哟，
0: 我也有我的面子，我也有尊严。
1: 对，
0: 王府井大街够一万人跟那儿看着，
1: 得多，
0: 我得往回转转面子。
1: 怎么转？
0: 当时我就急了，
1: 嗯，
0: 你有病，你疯了，啊？
1: 哟，
0: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1: 嗯，
0: 二话没说抡圆了，啪，又一大嘴巴。你猜我怎么说的？
1: 您说什么了？
0: 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了你。
1: 哎，好嘛。
0: 咱得转转面子。
1: 行了，您这脸都丢干净了。
0: 您说我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没有一个合适。
1: 太惨了，
0: 我这条件挺好的。
1: 什么条件？
0: 优点也多呀。
1: 您
0: 四大优点，
1: 您说说。
0: 人也好，嘴也甜，长得精神，又有钱。
1: 哎呦，没看出来。
0: 我这四样都站着。
1: 嗯。
0: 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那阵我心情特别的低落，
1: 难过了。
0: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哎呦，
0: 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1: 嗯。
0: 最初级的痛苦是被蚊子叮，
1: 嗯，
0: 第12级痛苦是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1: 哎呦，
0: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第13级痛苦。
1: 那您是？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对，
0: 嗨，
1: 这乱不乱的？
0: 我怎么这么惨呢？
1: 嗯，
0: 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1: 是，
0: 是不是因为我命不好？
1: 嗯，
0: 于是我找到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一算。
1: 好，你信那个干嘛？千万别信他。
0: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
1: 怎么了？
0: 人家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发现什么了？
0: 人跟我说了，说曹云金啊，你这个人啊命不好。
1: 哦，
0: 你这个命属于五行缺五行。
1: 哎，什么叫五行缺五行啊？
0: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1: 嗯，
0: 每个人缺的不一样。
1: 对，
0: 我这五样都缺，就所以叫五行缺五行。
1: 这都什么大师啊？
0: 我说那大师我怎么办呢？
1: 嗯，
0: 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心爱的女人陪在我身边吗？
1: 找不着女朋友。
0: 大师说了，
1: 嗯，
0: 你不要着急，
1: 嗯，
0: 不要激动。
1: 是，
0: 我根据你的面相判断，
1: 嗯，
0: 你的前半生注定了没有女人。啊，大师，那我后半生呢？
1: 嗯，
0: 后半生也就习惯了。
1: 嗯，
0: 嗨，
1: 我都没说一段了。
0: 我找您是让您给我出主意，看怎么能破解呀？
1: 对，怎么解决问题？
0: 破解很难了。
1: 哟，
0: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女孩。我送你两句话。
1: 哪两句？
0: 哪两句？
1: 您说说。
0: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1: 嗯，
0: 你追女孩必须得不要脸。
1: 哎，你信他算倒了霉了，他这可都是封建迷信，胡说八道，千万别信他。要这样，你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0: 谁说我找不着？我听了大师的话，我还真找着一女朋友。
1: 这都新鲜了。
0: 开始是不喜欢我。
1: 哦，
0: 他嫌我长得丑。
1: 是，
0: 就我觉得我长得不丑，我很丑，可是我不漂亮。
1: 哦，哎，这叫什么话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我在解释嘛。
1: 嗯嗯，
0: 我再着说了，
1: 嗯，
0: 我这也不叫丑。
1: 是，
0: 我这叫长得坏。
1: 哟，
0: 有句老话说得好。
1: 说什么呀？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
1: 嗯，
0: 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1: 对，
0: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1: 哎，这话也损点。
0: 说话损
1: 是
0: 没关系。
1: 嗯，
0: 追女孩你得塌下心来。
1: 对，
0: 展开我的攻势。
1: 嗯，
0: 逛街吃饭看电影。
1: 哥，
0: 什么好吃什么。
1: 对，
0: 带他吃饭去。
1: 吃什么？
0: 吃西餐。
1: 哟，
0: 俄式的西餐。
1: 呵，
0: 吃。
1: 嗯
0: 啊，吃牛扒。牛扒，哎，牛扒，你见过牛扒吗？牛扒那牛都在地上爬着走。
1: 哎，谁们家牛站起来走啊？
0: 牛扒。
1: 嗯，
0: 你不会点那西餐厅全是英文菜单。
1: 那可不，
0: 你得会点。
1: 咱不懂。
0: 黑椒牛扒。
1: 我点着牛扒
0: 盖饭。
1: 嗯
0: 嗯，意大利过桥米线，用12寸芝心糊塌吧。吃，全是好东西，
1: 全是快餐。
0: 喝红酒。
1: 嗯，
0: 红酒。
1: 哦，
0: 喝。
1: 喝什么呀？
0: 服务员过来
1: 点酒。
0: 先生喝点什么？
1: 嗯，
0: 红酒。
2: 您喝什么品牌的？
0: 嗯，拉菲，必须拉菲。
2: 哟呵，那您是82年的还是72年的？
0: 少废话，拿瓶今年的。
1: 这
0: 拿过期的酒给我喝。

0: 了。
1: 好，您这懂是不懂啊？
0: 骗不了我。
1: 嗯，
0: 在我强烈的攻势之下，
1: 怎么样？
0: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2: 嚯，
0: 准备结婚。
1: 这是好事儿，
0: 一结婚我也犯愁了。
1: 这还发什么愁啊？
0: 一结婚都得度蜜月，
1: 那当然了，
0: 上国外马尔代夫，
1: 嗯，
0: 爱琴海，
1: 哎呦，
0: 旅游去，
1: 去啊，
0: 多贵啊，去一次花好几万。我这人过日子细啊，
1: 嗯，
0: 能省点就省点。
1: 这怎么省啊？
0: 怎么才能省这钱呢？
1: 是啊，
0: 这样得了，我发现电视上有这个征婚栏目，
1: 嗯，
0: 只要这个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
1: 是
0: 就能领到这个旅游大奖。
1: 嗯，
0: 跟我女朋友一商量，果断分手，分别报名。结果出事了。
1: 怎么了？
0: 他比我早上了一期，和别人旅游去了。
1: 别说了。
3: 刚才听到的，这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我要恋爱》。哎，接下来咱们请出另外一对年轻演员，说的呢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五坠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4: 相声大会就是这样，一场接着一场，基本上呢都是相声。这要干嘛呀？这位，
5: 当不啷的当，啷当哩个啷的当，
4: 怎么这弹上弦了？
5: 当个啷个哩个啷的当，当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的当。
4: 要干嘛呀？
5: 当个啷个哩个当，我这问你冷不冷？
4: 不冷，
5: 不冷。
4: 你这大家还有下句儿？
5: 诸君稳坐
4: 啊。
5: 你老慢慢听，
4: 字眼儿挺真重。诸君稳坐，您慢慢的听。哎，我们听着您唱一段吧。
5: 当当啷吧啷的当，
4: 弦儿还挺勤。
5: 当当啷吧啷的当，
4: 嗯，
5: 啷当啷吧啷的当，
4: 留神接风。
5: 当当啷吧啷的当，
4: 啷当
5: 啷吧啷的当，我冷
4: 不冷？别穿。
5: 诸君稳坐，你老慢慢听。
4: 哦，这是怕您没听清楚，又唱一遍。我们听明白了，您往下唱吧。
5: 当当啷吧啷当当，当当啷吧啷当当，啷当啷吧啷当当，啷当啷吧啷当当，我啷。
4: 那这知道不冷了，姐姐。
5: 诸君稳坐，
4: 哎，
5: 你老慢慢听。
4: 都吃饭去吧，都啊，不耽误听下句儿。他要有下句儿，我是孙子。
5: 要论听来，扎住了骨板呐、啊，舒开我的正风。
4: 你就等我了吧，你。
5: 是方才表的那家和人等
4: 哦，
5: 几回来再表表。能征管战，管战能征，伏虎泣雷，八虎多摧，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总镖头吧，他的名字叫圣婴。
4: 他憋死你！
5: 冷棒冷不冷的灯，
4: 受不了。
5: 这位圣三爷
4: 圣子川
5: 带领着小弟兄
4: 啊，
5: 狗奔花果山上，
4: 上那儿干嘛去啊？
5: 一心大战这位孙悟空
4: 哦，
5: 大战疆场，
4: 嗯，
5: 足有300多趟，
4: 嚯，
5: 也没有分出胜败高低，谁输与谁赢，
4: 嗯，
5: 猛听得在宋营后边。巴的啦啦一声响啊，从松营跑出一匹马走啊龙，
4: 来人了，
5: 在马上端坐一员女将，
4: 女的
5: 英勇，这个无有敌呀，甚是那么威风。
4: 谁呀？
5: 您要问来了何人等
4: 啊？
5: 他本是长胜将军赵子龙。
4: 赵云变女的了？
5: 小赵云催马抡刀，
4: 走
5: 就往山上闯啊！一刀劈死了孙悟空，
4: 这猴也够面的。
5: 了岳飞。
4: 岳飞
5: 搬来的人马，
4: 嚯，
5: 请来他的师傅这位老济公
4: 啊，又拜他了又。
5: 罗汉爷，
4: 嗯，
5: 手拿着机关枪，
4: 全有，
5: 往外就打呀，
4: 嗯，
5: 一枪打死了徐茂公，
4: 嚯，
5: 列明公，
4: 嗯，
5: 若问我唱的这叫什么段？
4: 哪段啊？
5: 连我说书的摸也摸不清，
4: 您自己都不知道啊？
5: 哎，
4: 您正和这是哪段？
5: 不知道啊？
4: 不明白？
5: 告诉你，
4: 您说
5: 这段叫遮罗，
4: 这段叫遮罗，
5: 哎，遮罗
4: 有没有大杂烩呀、啊？
5: 大杂烩
4: 啊，
5: 有啊，
4: 还真有，
5: 有大杂烩。
4: 哎，您在唱这大杂烩，
5: 喜欢听大杂烩？
4: 对呀、啊，
5: 唱一唱。
4: 您来来，
5: 睡梦唱，睡梦唱，梦两张飞比过刀枪，
4: 嗯，
5: 陈鹏马武战过吕布，多亏了罗成那杆长枪，杀人放火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孙二娘、
4: 嗯，
5: 乱七八糟大杂烩，等到下回三堂会审，
4: 玉堂春，
5: 郭德纲，
4: 你看这，有三堂会审郭德纲的吗？
5: 那么应该呢。
4: 三堂会审玉堂春
5: 哦，三堂会审玉堂春，
4: 对啊，
5: 我要真唱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4: 啊，
5: 那还叫大杂烩吗？
4: 啊，他就挨上了哈，
5: 会不到一块儿了。
4: 嘿，好、
5: 哎，知道我唱这是什么曲种吗？
4: 知道，
5: 嗯，
4: 这叫西河大鼓。
5: 行啊，
4: 嘿，
5: 西河你也懂，
4: 多新鲜
5: 啊！谁唱的好啊？
4: 那多了去了。
5: 您说一说，
4: 马派马增芬
5: 哦，
4: 燕桂荣燕派。
5: 好，
4: 这都是名家呀。
5: 这么说你还真内行。
4: 这咱都听过呀。
5: 拿您这眼光，
4: 嗯，
5: 我唱的怎样？
4: 你唱怎么样啊？
5: 啊，好，
4: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你乐什么呀？
4: 是给你点机会。
5: 什么叫机会？西河大鼓，这儿跟您说
4: 啊，
5: 我唱的薛微差这么一点
4: 啊。您唱西河大鼓，薛微差
5: 哎，差这么一点。
4: 我看您唱什么都差一点。
5: 你这个人这叫抬杠，
4: 不抬杠。
5: 我唱的最好的，
4: 嗯，
5: 那得说是河南坠子。
4: 谁呀、啊？
5: 我。
4: 你能唱河南坠子？
5: 哎，唱的还好。
4: 你等，
5: 嗯，
4: 这个就有啊，有这么一位。
5: 谁呀、
4: 啊？叫乔清秀，
5: 老演员。
4: 哎，贴着节目单还有仨字儿，叫盖河南。
5: 对，
4: 就说明唱坠他都盖住了。
5: 哦，
4: 他最好，你往哪儿摆呀、啊？
5: 乔清秀
4: 啊，
5: 那是坠子皇后，
4: 对，
5: 女演员
4: 是、啊、
5: 唱的确实不错。
4: 嗯，
5: 别看我比不了她，
4: 嗯，
5: 今儿在这儿这么办，
4: 干嘛呀您啊？
5: 我给你学学乔清秀，您听听，
4: 你能学这乔清秀？
5: 我太能学了。
4: 好啊，
5: 我见过这个照片。
4: 哎呦呵，
5: 因为录像啊，那个年代没有，
4: 对，太老了。
5: 见这个照片的时候，
4: 嗯，
5: 给我第一印象
4: 是
5: 这个演员上台上人见喜，
4: 都说好看，
5: 大家一看。特别的喜欢，
4: 是啊，
5: 单说从这个形象上
4: 啊，
5: 占三个字，
4: 哪仨字啊？
5: 黑白红。
4: 黑，
5: 黑呀
4: 啊, 啊，
5: 黑头发，
4: 白，
5: 白脸蛋儿，
4: 红呢，
5: 红嘴唇。单说从后台一上场，
4: 嗯，
5: 这两步走这么一鞠躬
4: 啊，
5: 就特别好看。
4: 您学学啊，
5: 我给你学一学。
4: 好啊，
5: 乔清秀上台都这样。
4: 好好，
5: 学一学。
4: 乔清秀来了啊，不，对，
5: 嗯，
4: 您这干嘛呢？
5: 看不出来啊？
4: 没瞧出来啊？
5: 这不是看见观众心里高兴
4: 啊，
5: 这是鞠躬呢。
4: 那鞠躬干嘛这样？
5: 不明白。
4: 嗯，
5: 这是让您看看呢。
4: 嗯，
5: 这头啊是新烫的，
4: 嗨，
5: 所以鞠躬度数深一点。
4: 哎、我们说相声度数也深
5: 啊，你们怎么鞠躬？
4: 我们怎么鞠躬？
5: 哎，啊，这样鞠躬。
4: 是啊，
5: 这就不是告诉您这头是新烫的了。
4: 那我们呢？
5: 他是告诉您呢，这枪眼呢在这儿了。
4: 我们哪有枪眼呀、啊？
5: 你老往里掺和这个干什么？
4: 下回再也不搅和了。
5: 就说乔清秀、
4: 啊哦，您说这乔
5: 长得模样好看，
4: 嗯，
5: 上台也有礼貌，
4: 是
5: 观众当中有人缘
4: 哦，
5: 给您学一学。
4: 您来一来啊！
5: 还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4: 嗯，
5: 桌子上这么一拍，这就开始表演了。
4: 要开演了，
5: 来一回啊！大年初一头一天，
4: 嗯，
5: 过了初二是初三，
4: 嗯，
5: 初一十五办了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4: 四句白话诗，
5: 石方才唱的本是西河大鼓
4: 哦，
5: 把我换将上来唱上一段河南坠子，
4: 要唱坠子
5: 唱不好，
4: 嗯，
5: 唱好唱来请各位多多原谅，
4: 呵，
5: 唱哪一段呢？
4: 哪段啊？
5: 唱个小段
4: 哦，
5: 唱上一段三堂会审玉堂春
4: 哟，
5: 来来来，把弦子拉起来，唱上一段三堂会审
4: 嗯
5: 玉堂春。
4: 呵，
5: 打这儿开始
4: 啊，
5: 这边一个拉弦的，这边一个唱的，让您说，
4: 嗯，
5: 这俩人谁累？
4: 那肯定唱的累呀、啊，唱坠子嘛。
5: 不对
4: 啊，
5: 这么一说您外行
4: 哦，
5: 还是拉弦的累。
4: 是啊，
5: 嗯，
4: 哦，
5: 浑身上下横竖劲儿，
4: 哎呦，
5: 连胳膊带腿一起动换。
4: 是吗？
5: 哎，坠子呼不知道哪位您见过？
4: 嗯，
5: 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
4: 对呀、啊，
5: 跟京剧那个京呼差不多少。
4: 哎，
5: 比那个大。
4: 嗯，
5: 这只手啊，上下的劲儿
4: 是，
5: 这只手是横竖的劲儿。
4: 拉琴吗？
5: 桌子腿上还绑着一脚帮子，
4: 嚯、
5: 哦，有一套，绳、
4: 哎、
5: 子套出来往脚腕子上一套，
4: 嗯，
5: 这是脚帮子。
4: 对，
5: 所以说腿底下也得跟着使劲儿，
4: 挺麻烦
5: 啊。伴起奏来，您看那个模样，那形象太好看了，
4: 是
5: 啊，特别的累
4: 哦，
5: 都这样。
4: 怎么拉呀？
5: 当当啷当啷当啷咋啷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咋啷当当，
4: 有这么夸张吗？
5: 一段坠子唱下来，
4: 嗯，
5: 唱坠子的没事，
4: 是
5: 拉弦这个送医院了。太累了。
4: 对，
5: 冬天好办，
4: 嗯，
5: 到夏天
4: 热呀，
5: 这汗顺着脸着往下流啊。
4: 对，
5: 不能擦
4: 啊，
5: 手都站着了。
4: 哦，
5: 最要命是哪点啊？
4: 嗯，
5: 最怕脸上落一蚊子
4: 啊，
5: 咬了他五官挪位。
4: 是吗？
5: 这样
4: 什么样？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这不要命吗？
5: 受罪
4: 啊。是啊，
5: 跟这个唱的呀现对付。
4: 怎么对付？
5: 哎，我说
4: 啊，
5: 给我来俩嘴巴子。
4: 哈，没蚊子俩嘴巴子
5: 好打那蚊子。
4: 嗯，
5: 是不是他累？
4: 还真是。
5: 给你小一小，
4: 别小这串。
5: 乔清秀啊，
4: 哎，
5: 拿那个坠子板。
4: 嗯，
5: 咱没有拿这代替。
4: 好好好，

0: 唱的人呐、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脏脏脏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最可恨、
1: 嗯、
0: 老王八包儿是多么心恨呐、啊、我的大人呐、啊、把他这三哥哥就送三哥你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三哥你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玉铃个龙个咚玉堂春闻听我的三哥他就要了饭里根隆咚里根隆咚好意思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隆咚隆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两水盆哎
1: 那腔多稳
0: 啊脏啷当的
1: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这是
2: 你怎么你缺钙呀、啊、是怎么着
1: 废话您是吓我一跳
2: 你怎么下去了
1: 吓着了那是
0: 这路坠子这就叫文坠子
1: 哦这叫文坠
0: 还有一路坠子
1: 嗯
0: 叫武坠子
1: 武坠子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2: 你是没听说过
1: 嗯
2: 没到北京来过
1: 哦
2: 离着河南呢
1: 啊
2: 还6万多里地了
1: 那还算河南呀
2: 反正离得就是远一点
1: 这您会吗
2: 我会唱啊
1: 是啊
2: 失传80多年了
1: 哦
2: 但是我会唱
1: 那你跟谁学的呀
2: 不失传有那么8、9年了
1: 啊、哦、8、9年
2: 哎对哎这个我会唱
1: 那您这唱两句啊
2: 我来一来
1: 啊
2: 唱着这五坠子
1: 是啊
2: 唱不了
1: 啊
2: 你看你提出来让我学学这五坠子
1: 是
2: 在座的观众一个鼓掌的都没有您那怎么唱
1: 哈哈哈哈哈哎呦喂
2: 你看这多好看
1: 这多没羞没臊啊
2: 那没羞没臊啊
1: 那要掌声啊
2: 烘托一下气氛
1: 嗯
2: 观众朋友就算您鼓了掌了这我也唱不了
1: 怎么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啊
2: 唱这五坠子都得俩人
1: 哟
2: 我这一个人我能唱
1: 嗯
2: 没有伴奏的
1: 那坏了
2: 没人拉弦儿的怎么唱啊
1: 你也想想辙
2: 想想辙
1: 啊
2: 只能是你了
1: 我
2: 你来这乐队
1: 我不会拉弦儿
2: 负责拉弦儿
1: 不会啊
2: 不会拉弦儿
1: 啊
2: 你糊涂不是让你真拉
1: 啊
2: 你呀、啊你拿嘴拉
1: 哎
2: 您模仿那个弦儿的声音、
1: 哎、好好好
2: 可以吗
1: 哎行
2: 哎
1: 那您得教给
2: 一教就会
1: 你是吗
2: 注意听着
1: 嗯
2: 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您先玩着
2: 多简单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点意啊。
1: 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再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还不如刚才那回了。
1: 您就凑合凑合，
0: 我说您努努力啊，
1: 啊，
0: 您努努力啊，
1: 嗯，
0: 咱职工之令，咱小这五坠子啊，
1: 好好好，
0: 不过你得搬把椅子，
1: 啊，还搬椅子，
0: 搬张椅子，
1: 行，
0: 搬去，
1: 哎，好，
0: 搬搬椅子去，五坠子，很久没唱了。今儿过过瘾，唱还真快。
1: 那是，
0: 你坐下吧。
1: 我坐下。
0: 你坐下
1: 啊。
0: 哎，你坐下之后呢，我就得劲儿了，是吧？
1: 什么叫得劲儿了？
0: 不是这个，因为这拉胡琴没有站着拉的
1: 啊，
0: 站着拉那是女子十二乐坊啊。你又是个
1: 什么都瞧过，
0: 你又是个男同志，哎，你必须你得啊坐下。
1: 好好好，
0: 坐下了。
1: 哎，
0: 坐，坐下呀。
1: 坐坐
0: 坐。坐。哎，行，坐下我就差不多了。
1: 啊、
0: 你这坐下了。我不能闲着，
1: 您呢？
0: 我得化一化妆，
1: 啊，扮一扮戏，
0: 哎，化化妆。
1: 怎么化妆？您这是？
0: 你看五坠子吗？
1: 哦，
0: 这不您这有白手绢吗？
1: 对呀、啊，
0: 能用一下吗？
1: 太能用了，这就是给您用的。
0: 利用一下，我包一包头。
1: 哦，
0: 包一包头。你这干什么呢？
1: 我把这叠叠呀。
0: 你叠它影响我思路。拿它呀，包一包脑袋。
1: 干嘛还包脑袋呀？
0: 你看五坠子嘛。
1: 嗯，五坠子，五坠子。
0: 哎呀，会上午的精神。
1: 那下午呢？
0: 下午睡觉。嗯
1: 您这不像武，您这武士道啊，这是。
0: 那武士道，大褂也得掖掖，
1: 干嘛掖大褂啊？
0: 五坠子嘛。
1: 啊，五坠子，
0: 掖大褂、
1: 嗯，
0: 上午精神。
1: 哎，上午精神，
0: 掖大褂，把袖子也得挽起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0: 五坠子嘛。
1: 哎，对对对对，
0: 没脑子，
1: 您这要憋着干嘛呀？
0: 五坠子，哎，你坐下。
1: 啊，
0: 摁一下电铃。
1: 我摁电铃啊。
0: 演员上场。
1: 好好。
0: 过去没有报幕的。
1: 对。
0: 一摁电铃。演员出来，
1: 好好、
0: 啊、
1: 哎，
0: 看看像不像啊？来，
1: 我怎么那么含糊啊？怎么打了鸡血了？
0: 无罪的，
1: 哎，
0: 罪。斩斩青天，不客气。张飞何断，荡漾俏。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拜日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四句满不挨着呀，
0: 不挨着
1: 啊，
0: 不挨着就对了。
1: 怎么
0: 五坠子都不挨着？
1: 五坠子还不挨着？
0: 哎，这特点就在这儿、
1: 啊。好好好，
0: 不挨着。四句提纲挈吧，
1: 嗯，
0: 一不多标。
1: 哎，
0: 我现学徒拙口哑嗓，甭刮屌字儿，横没熊儿。我唱一回坠子书，快，
1: 要开始了啊，
0: 快。
1: 瓜子放下，
0: 坏，
1: 听着点啊，来了，
0: 你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啊？
0: 我叫你呢。
1: 是我啊，叫我呢。
0: 我叫你呢。
1: 你叫什么呢？
0: 我叫你坏。
1: 那我呢？
0: 你也得回答坏。
1: 咱俩全坏。
0: 哎，
1: 那好的呢？
0: 好的出口了。
1: 我也坏啊。
0: 什么叫坏呀、啊？正字是伙计。
1: 哦，伙计，
0: 有点地方方音。
1: 哦，
0: 我叫你坏。
1: 好好，
0: 叫你大牙。
1: 哎呦，您那您放心，
0: 坏。
1: 回
0: 来，把弦子拉起来，咱唱上一段坠子书。呜、哦，哎呀，那哈咿呀，哎呀，那嗨嗨嗨！
1: 别嗨了，这怎么还打人呢？
0: 无坠子吗？
1: 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那我呢？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要不然我……
1: 您呀，您换别人吧。
0: 你怎么又下去了？
1: 不是我下去，我得电疗去。哎呦我的妈呀！
0: 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实在你，我以为又要打我呢。
0: 这不是开始表演了吗？
1: 哎呦，我这快惊吓了，我这玩意儿，您别，您轻着点，咱成不成？
0: 不是，我这开始了，开始了，
1: 开始。
0: 哎，你没明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没明白。这路坠子这词儿不好懂。
1: 哎，是。
0: 头一句是要罢了钱，
1: 要罢了钱。
0: 过去没有卖票的，
1: 嗯，
0: 唱完一段打零钱。
1: 是。
0: 伙计拿着小笸箩下去收费，这叫打零钱。
1: 哦。
0: 要罢了钱。
1: 那二句呢？
0: 书归正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要完钱开始了。
1: 哦，
0: 书归正吗？
1: 书归正。
0: 哎，要说书了。
1: 也听您这玩意儿还带翻译是吧？
0: 那是你听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坐下。
1: 我拉弦，
0: 拉弦。
1: 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样整啊？
1: 有罢了钱啊，输得为了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管听啊。
0: 这不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管听。嗯、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
1: 拉弦儿吧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弦儿那么怪呢？
0: 对，您凑合吧。
1: 你再拉两下。
0: 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呐、
0: 啊，还没谱呢。
1: 我唱段啥玩意儿，恁也得听啊！
0: 花钱受他管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你爱听文来，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的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武学成半文。

0: 吃方才唱的本是响马传呐、还有两段没唱清啊，吃方代表的哪家何人登，彪彪把爷叫罗成啊，彪彪把爷叫罗成啊，
1: 都砸了甭唱咱们都。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写写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来噔啊，
0: 跟随着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了。
1: 这罗成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步出了大厅，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应该爷俩呀。
0: 我应该爷俩
1: 啊，
0: 应该爷俩。
1: 是啊，
0: 那你说哥俩？
1: 我多的说了，
0: 那么谁说的？
1: 你说的呀。
0: 我说的
1: 啊、
0: 是我说的吗？
1: 是啊，
0: 真是我说的，
1: 真是你说的。
0: 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1: 您都办成这样，我跟你怄什么气呀、
0: 拉弦儿吧你！
1: 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罗成好百八兄弟呀，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1: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啊！
0: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1: 八条腿。
0: 啊，
1: 八条四条腿啊，
0: 你听着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0: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他这凑腿呢，噔噔噔噔噔啊！
0: 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1: 马怎么上去的？
0: 听着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0: 坐稳这马，他怎么上得去呀？
1: 噔噔噔啊！你唱不唱你？
0: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1: 噔噔噔啊！
0: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啊！
0: 抬起这个头来留神看，从坟地出来一位将英雄啊！
1: 你瞅这地方，噔噔啊！
0: 若问这个将官怎么打扮，列位不知。听我命，列位不知，你听我命啊！
1: 噔噔啊！
0: 这个九两刀金头上戴，身上的袍子是个大红，脚下的金莲刚三寸，这个五柳长髯飘前胸啊！
1: 这什么德行？噔噔啊！
0: 左手拿着个桃灰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宁啊！
1: 什么兵器？噔噔啊！
0: 这位将官呐、
1: 噔！
0: 手使这个桃灰耙子朝下打呀！
1: 噔噔啊！
0: 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打的罗成直哼哼，
1: 怎么没完了？
0: 无罪的呀！
2: 和你一起听过了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相声五坠子，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小楼陪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来自郭冬临、买红妹和李文启合作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闲言少叙，咱们是

0: 先听为快。
1: 阿去，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台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2: 是小锅吧，
1: 是小，哎呦，老陈呐，我有事儿您说话。
2: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我练气功去了。我
2: 还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啊？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1: 我能练什么？我操，风流功，
2: 风。
3: 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
2: 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1: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
2: 哎呦，哎，小郭啊，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1: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2: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
3: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1: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2: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3: 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1: 谁给扛上去的呀？

0: 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
1: 你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1: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的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1: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0: 那是谁呀？
1: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这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还好意思说。
0: 不，你干什么呀？这是
1: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1: 300？
0: 但是账不能这么
1: 算。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1: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1: 不行。
0: 你留点。
1: 不行。
0: 这家的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1: 德行！
2: 弟妹。
1: 哟，老牛啊！
2: 哎，
1: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2: 哎，客气嘛！
0: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3: 哎
2: 啊，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2: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2: 给。
0: 哎呀，
2: 呵，梁子圈下铺
0: 啊，
2: 他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2: 嘛玩意儿？
0: 不信你问他
1: 啊。5张，哎，是5张。
0: 怎么样？我就说老牛啊，就要2张，那3张拿回去吧。
2: 哎呀，
1: 怎么了？
2: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0: 他哪去了？
1: 没事，他牙疼。
2: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还真有本事，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0: 下铺。
1: 好，
0: 太好了，下铺。弟妹，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杵，这哪行啊，这个？
3: 对，他是该吃药了。
0: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4: 二位老牛，有事您说话。
0: 哦，哎，
3: 回见啊！
0: 啊，回见你。
3: 回见。
4: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3: 嘿，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催出一个五张来。
4: 行了，你制赌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3: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4: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3: 有人敲门，
4: 你紧张什么呀？
3: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4: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3: 啊，
4: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
3: 开门去。
4: 哎呦。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3: 科长，你买车票吧。
0: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4: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0: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3: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0: 我刷牙，
3: 不是喝茶。
0: 我说着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4: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0: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5: 哎呀，
0: 站长熟吗？
5: 熟。
0: 调度员熟吗？
5: 熟。
0: 都熟，
4: 都熟。
0: 用几件扯皮吧。
4: 这怎么了？这是。
3: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0: 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4: 没问题。
0: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扯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3: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5: 你怎么了？
3: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0: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3: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0: 也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3: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0: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3: 对，
0: 完了自己排队
3: 啊，
0: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3: 就是
0: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3: 你倒是说话呀。
6: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0: 啊
6: 没问题。
0: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4: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0: 好别送了
4: 啊。
0: 哎呦，
4: 怎么了？
6: 不是，怎么了？有事您说话呀。
3: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6: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这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3: 这就瞧得起你了。
6: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3: 怎么样？
6: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3: 是。你丢不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6: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你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3: 你上哪儿？
6: 火车站。
3: 干嘛？
6: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
0: 哎呦。哎呦，我。

0: 哟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有事儿您说话，这段小品是来自1995年的春节晚会，表演者是郭冬临、买红妹和李文启。像小品当中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并不少见。哎，如果您身边恰恰就有这样的人，不妨呢进行委婉的提醒。那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大家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接下来咱们听段相声，这是来自马季和于世友共同表演的学评戏。马季先生素以新相声，也就是所谓的歌颂型的作品见长，但其实他的传统相声功底同样是非常出色。哎，这段学评戏当中对于这个评剧的访学颇有几分神韵，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你看解放以后啊，
4: 啊，
3: 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4: 那是
3: 是吧？
4: 嗯，
3: 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
4: 嗯，
3: 或是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
4: 嗯，
3: 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4: 哎，都发展了，
3: 丰富的多了。
4: 对了，
3: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
4: 嗯，
3: 他们贡献很大，
4: 对，唱出来非常美，
3: 哎，
4: 嗯，
3: 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
4: 嗯，
3: 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4: 是什么戏？
3: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4: 啊，小女婿，
3: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
4: 嗯，
3: 11岁的小孩儿，
4: 就是，
3: 小女婿，
4: 嗯，
3: 是吧？
4: 对，
3: 杨香草不干嘛？
4: 哎，对对，
3: 那个戏啊，
4: 对，这戏非常好，
3: 好吧？
4: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3: 哦，你喜欢小女婿
4: 啊？
3: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4: 我呀，
3: 嗯。
4: 我跟他结婚干嘛？
3: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4: 我喜欢这戏
3: 啊，这戏大家都喜欢，
4: 哼，
3: 唱腔很好听，
4: 就是
3: 啊，你们我给你学两句啊，
4: 你还能唱呢？
3: 当然是了，
4: 那你唱两句，
3: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4: 好，
3: 嗯，
4: 头一句都不知道。
5: 你告诉我们，你看，
3: 你说什么来着？
4: 我什么我也没说。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啊？
3: 从中间给你唱吧。
4: 哎，
3: 我是九，他是一，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给卖萝卜的。
4: 卖萝卜的，别唱了。
3: 怎么了？
4: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卖萝卜的那些，
3: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
4: 哎，
3: 哦，我唱好几年卖萝卜的，
4: 那不行，您的改过来吧。
3: 至死那不嫁给姓，这姓罗的找谁了？
4: 那你管不着。
3: 我心如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万恶的陈快腿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的把我另聘，他贪图罗家彩礼，利逼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4: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啊？你
3: 这那话匣子跑这儿了，
4: 快唱吧。
3: 啊，这是那小女婿，
4: 哎，小女婿
3: 唱出来很好听，
4: 挺有意思。
3: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4: 哎，对，刘巧也好
3: 啊，
4: 嗯，
3: 刘巧那唱腔也美，
4: 嗯
3: 啊，刘巧，你看他那动作也好，
4: 活泼。
3: 那是第几场来着？
4: 嗯，
3: 就是刘巧上合作社交线
4: 啊，交线那站
3: 是不是？
4: 嗯，
3: 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4: 啊，小筐，
3: 这地方拿着一垄线
4: 过那桥，
3: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
4: 啊，
3: 一边唱，
4: 对，
3: 唱出来啊，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噔噔噔噔，
4: 他晃悠， 啊，他那动作真美，
0: 哎，漂亮，
4: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0: 好看吗？
4: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0: 嗯，这怎么着？
4: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艺术加工了。
0: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4: 那不行，你都要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买两条鱼，嗯，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拉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着鱼，啊，嗯，这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你怎么不上我们家了玩玩去啊？为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啊？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您。哎呦，您甭去了，
0: 怎么着？
4: 这鱼全没了。
0: 啊、谁让你抡的嘞？
4: 抡的出去了，
0: 那不能抡的。
4: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哎，唱腔也好听，
0: 唱腔也美啊。
4: 啊，因为我给你学几句啊。
0: 刘巧你能唱？
4: 当然能唱了。啊，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嗯，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0: 可真有点味儿。
4: 我爱他，能掐会算
0: 啊，诸葛亮，
4: 诸葛亮，
0: 什么呀，就诸葛亮啊？
4: 我爱他来，
0: 拉枪。
4: 哎，我
0: 啊啊啊！你打算往哪边拐呀、啊、你、啊？
4: 我们两个恩爱爱爱比海深。你听这词儿，
0: 嗯，真好。
4: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0: 好
4: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
0: 嗯，
4: 俩人比海深。
0: 对，
4: 就咱俩人啊，比对虾。
0: 嗨、哎啊，谁对虾呀、啊？
4: 对不对？
0: 对，
4: 刘巧。
0: 嗯，
4: 这是新的戏。
0: 这是新戏嘛？
4: 可是过去有一些传统剧目也相当不错，
0: 老戏也有好的，
4: 有好的呀。
0: 什么戏？
4: 你比如说那个《玉堂春》那个戏就好。
0: 哦，《玉堂春》
4: 啊，
0: 对对对，
4: 这《玉堂春》谁唱的最好吗？
0: 白玉霜啊，
4: 对，白玉霜唱的最拿手了。
0: 嗯，
4: 啊，尤其是关王庙赠银那一段，
0: 嗯，
4: 悲悲惨惨，让你听起来非常感动人。
0: 对，
4: 啊，
0: 嗯，动人。
4: 我给你学几句。
0: 他那你也能唱啊？
4: 当然能唱啊！
0: 啊，姐姐你唱两句。
4: 我给你唱，就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啊。
0: 哦，对，
4: 这是剧情了解吗？
0: 这怎么个剧情？
4: 就是王公子落魄了
0: 啊，
4: 落魄到关王庙。
0: 嗯，
4: 苏三呢出来瞧瞧他来
0: 啊，
4: 俩人见面之后啊，叙叙旧情。
0: 哦，对对，
4: 这点啊，
0: 这段
4: 我给你来了啊，
0: 嗯，来来。
4: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4: 你才牙疼呢！
0: 本来嘛，你好好的你。
4: 哎呀，
0: 这干嘛呀？这是
4: 你不懂剧情啊！
0: 我怎么不懂剧情？
4: 王公子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
0: 花花公子啊，
4: 身穿绫罗绸缎，
0: 嗯，
4: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0: 山珍海味。
4: 哎，如今落魄到关王庙来，
0: 嗯，
4: 跑关王庙那儿忍着去了。啊，苏三出来一瞧他来，原先你这样，如今怎么这样了？嗯，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的
0: 啊，
4: 这是没想到，
0: 没，
4: 实在使我感觉到有些遗憾。
0: 嗨、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苏三的意思我体会啊。
0: 苏三说这话
4: 啊，那意思有点遗憾了吗？啊、知道吗？
0: 难过了。
4: 哎，
0: 哦。那你再重来一回，
4: 这才来了，
0: 嗯，再来，
4: 好，
0: 从头来。
4: 进宫。

0: 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1: 你这有两下子，
0: 行啊，
1: 唱的好极了。告诉你，这唱的是不错，唱的好。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怎么意思？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0: 怎么了？
1: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

0: 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1: 有这样的吗？
0: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0: 哦，得哭丧着个脸。
1: 哎，你跟这剧情走啊。
0: 哦，那行，
1: 对不对？
0: 重来，
1: 再重来啊！
0: 哎，咱们合作，
1: 金公子。

0: 么意思这是？
1: 你干嘛呢？你这是？
0: 不，你叫我哭着点吗？
1: 我让你哭丧着脸，没让你哭出来呀、啊。
0: 怎么着还这么麻烦呢？这
1: 还行了，你随便唱一句吧。
0: 足见情深，
1: 所以听我唱啊。
0: 嗯。
1: 你本是换满。

0: 看谁来呀，我苏三。
1: 你乐什么呀？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季和于世友合说的学评戏。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咱们是不见不散。
3: 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
2: 咱们是不见不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固体香水是香水当中

非常复古的一种，因为外观别致，方便携带，受到不少令人们的宠爱。不过很多人不太清楚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区别，在两种香水之间选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犹豫不定。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 Linda9997 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比较，不妨听一听。说起固体香水，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听说过，不过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评香师告诉我们，液体香水和固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就是气味的表现力不一样。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么具体来形容一下，我们用的液体香水比较透发，闻起来呢有非常清晰明亮的感觉，而固体香水呢就相对闷着，表现不了清新的香味，会有一种不够清爽但是非常馥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固体香水的气味要更加的浓郁单一，比较沉稳，给人的感觉是散发不出来，闻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强烈浓郁厚重的香调往往呢适合用固体香水来表现，而且固体香水的留香时间也要比液体香水长那么一点。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香水的溶剂是酒精，使用香水的时候，在体温的帮助下，酒精的挥发会带动芳香物质的充分挥发，而固体香水的基料呢，大多数是一些蜡膏类的物质，蜡膏在皮肤上的挥发性是很低的，这就决定了固体香水的分香物质无法充分挥发，所以闻起来呢也就闷闷的，细节也不太清晰。两种香水其实是各有千秋的，调香师往往会对香水的原材料因材施教，如果对细节要求苛刻，想要让香水的层次非常丰满，渐变也很流畅，那么就会用酒精来作为溶剂，因为它可以把调香师的心血非常精致地表现出来。而如果品牌只是想做一个模糊微妙的气味，不求细节的精湛，那么固体香水就可以满足了。固体香水的优点是留香比较持久，装在容器也可以做成塑料等一些材质，便于携带，不像香水只能用玻璃瓶来盛装。很多人对液体和固体香水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好奇的，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做香水的时候啊，专业的调香师们一般是怎么构思的呢？具体来说，假设想要做一个玫瑰调的香水，玫瑰精油通常带有荔枝壳一样的涩涩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用果香甜美多汁的特性来修饰玫瑰花的涩，让它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花瓣的感觉。接着，为了让香水有一个清爽炸裂，我们要使用让人一鼻子闻上去就能够觉得清香的头香，这时候啊就要再点缀少许的柠檬。然而我们不想要一个闻起来很单薄的花果调，那么就可以再加一点紫罗兰或者是鸢尾精油，给我们的香水带来粉粉的质感。最后尾调呢补充一些麝香、广藿香等等，香水的留香就会温暖地绵延下去。显而易见，这种精细的构思是需要用液体香水来表现的。那么固体香水能不能做得好闻呢？当然是可以的，这需要针对蜡膏的挥发特性，只要在香料的运用上做一些取舍和比例的调整，然后呢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那么想不想拥有一款独特的固体香水呢？现在动手一起 DIY 一款属于自己的固体香膏，你会发现制作一款甘美的香膏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事情。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款 Sunny Citrus 固体香水的教程，这是一个明亮的柑橘香调，带有饱满的清新果香，尤其适合春夏季节，各位丽人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过一把 DIY 的瘾，擦着自己调制出来的香水，再也不怕和别人撞香水了。不仅自己可以用，还可以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心意的别致的礼物。下面呢就是福利时间，我们来分享柑橘调的固体香水的做法。原料比较简单，都是能够买到的东西，
我们需要两大汤。

匙磨碎的蜂蜡，再加上两大汤匙甜杏仁油，还有三勺精油，这些就足够了。精油的配方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这里列了两个方案，听众朋友可以自由选择，在固体香水里面来表达自己的风格。方案一是比较清新的柑橘混合精油，准备半茶匙的甜橘精油，半茶匙的柠檬精油，再加上半茶匙的佛手柑精油，就大功告成了。第二个方案呢，则是相对绵软温柔的 Three Kings 的精油混合方法。这种配方需要一茶匙的乳香精，1/2茶匙的没药精油，还需要小半茶匙的檀香木精油。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混合好精油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固体香水了。首先呢，要把蜂蜡装在玻璃盘子里面，放在滚烫的热水上融化开，再加上一点甜杏仁油，让它们完全的混合在一起。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才行。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添加一汤匙的蒸馏水，这样呢，固体香水就会更加的紧实。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在盘子里一滴滴的滴入你自己选择的精油，搅拌均匀，等混合物稍微的冷却，有了固体的样子之后，香膏就做好了。然后呢，将您 DIY 的固体香膏装进一个小的干燥的玻璃罐里面，自制的柑橘固体香水就完成了。固体香水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这个周末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款柑橘香调的秘方，以后啊，再也不怕和别人装香水了。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走进心灵花园，来分享张德芬的这篇《真正昂贵的人生不需要优越感》。前两天朋友发给我一个帖子，主题是十大鄙视链，里面呢有很多很逗的现象，比方说在健身房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但是有氧的又被练形体的看不上，再比方说黄金周旅游鄙视链，国外游的看不起国内游的，国内游的看不起省内游的，省内游的看不起农家乐的。看到这儿我才明白，像我这种整天在家门口公园溜达的才是鄙视链的最底端呢，用网络流行语说，那应该是真 low 啊。 low 这个词儿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优越感。生活里很多人靠着优越感几乎搭起了一个隐形的阶层，然而真正高贵的生活其实从来是不需要用优越感来装饰的。优越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每个人自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不过在我看来，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著作《自卑与超越》当中对优越感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个答案。阿德勒说，优越感就是人们对理想自我的一种向往，以及达成理想自我之后所拥有的一种情感体验。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呢？阿德勒认为，每个人从出生面对庞大的世界，都会因为自己的弱小而体验到自卑的感觉，所以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每个个体都会努力追求优越感和价值感。也就是说，优越感本质上来源于自卑，每个人都会有的。比方说你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一名，你一定会产生优越感。再比方说朋友聚会，你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最漂亮，你的内心肯定是喜滋滋的，觉得自己特牛。又比方说你得了年度明星员工，也一定会多少体验到一些优越感。这些优越感的产生都是人之常情，他们会让我们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是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人在体验到优越感的时候一定要显摆出来，比方说考了第一就顺嘴的挤兑一下倒数的同学怎么那么笨，女朋友漂亮了非要在饭桌上声称我女朋友是北影的，一副别人不如她的架势，得了明星员工就拿腔拿调的开始指导别人，好为人师的自恋感扑面而来。如果说优越感是让我们体验到存在感，

质感。比如香港的作家李碧华，从《霸王别姬》到《青蛇》和《胭脂扣》，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作家，从来不将个人信息对外公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和家境。他说，对我自己来说，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我写的文字，才不会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海明灯，然后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我想光凭作品，李碧华就完全有资格刷一波优越感和存在感，但是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不用优越感的加持，他的生活本来就足够自在丰盈的了。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当中，经常有病人说自己很累，其实感觉很累的主要原因就是顾及了太多外在的声音。我们如果在寻找优越感的路上拼命厮杀，就容易耗尽了自己的能量，等到面对那些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早就已经无力为之了。所以如果你也还在寻找优越感来获取人生意义的路上，那么你可能走偏了。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人焦虑和痛苦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通过成功和优越感消灭你的痛苦，而是通过做更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把快乐放大。只有如此，你才能做一个不被束缚而自由自在、真正高贵的人。所以和刷优越感的人相反，真正活得有价值的人，反而有胆量正视自己的不够优越甚至是不堪的一面。前几天看到了一篇写季羡林老先生的日记，他的日记内容也都很有趣，这里摘抄几段。1932年12月21日写道，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0月14日，早晨讲了一课古代文学，学生有百余人之多，个个都是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看女同学大腿，骂学生，真讨厌死了。这对国学大家季先生来说，应该是黑历史了。有人劝先生把这些不雅之事删除，他却极力反对，并说，我过去不是圣人，现在不是一个圣人，将来也不会是一个圣人。这句话和季老先生的那句我不是一个圣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句话和季老先生的那句我不是一个圣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优越感刷得再多，也刷不出心里的安全和自信，重要的反而是面对真实和不堪的勇气，这样你才能长成一座实打实的金字塔，去承载你向往的高贵和优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约你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

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 99% 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语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
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每一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在人际关系当中守好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好的关系都有距离感。欢乐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

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富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 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 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 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 B 姑娘绝了交。 B 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她好，她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春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严贡生这个人呢，实在是不怎么样，不管办什么事儿，都是说大话，出小钱儿。哎，干什么花钱，我都得比别人少花，但是我办的事儿要比别人大，总是这种想法。哎，好拿这个贡生的身份压人。你看现在这次事儿，本来他到省城到州府去招亲去，带着自己的二公子啊，这是件好事儿，漂漂亮亮的办下来不挺好吗？这一天呢是个黄道吉日，

0: 因为结婚的比较多，所以人家吹鼓手自然雇佣的人也就多，那当然就涨点价。因为吹鼓手嘛也都是穷人，哎，就靠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哎，给吹吹打打挣那么几个钱儿，也就勉强维持吃饭呗，能多挣一个是一个。今天呢这是涨价了，平常啊可能是三五钱银子也就行了，今天呢是八钱银子，人家才能来，才能把你排到前头去。可这严贡生这个人向来做事不吃亏，得占便宜，今天一听什么，哦，平时都是三五钱银子啊，到我这儿要八钱不给，我就给两千多银子，再多了没有。叫他家仆人管事儿的四斗子拿着俩钱儿去雇人家去了，人家不愿意来。后来那四斗子说好话，人家这才答应了，说来可是来，今天我这可不是一家啊，我们这今天多少份呢，你呀得排到最后。四斗子没办法呀，钱出的少啊，人家能来就不错了，答应了。可是回来以后这时辰不等人呢，有先生给看的时辰，到太阳平息的时候这边就得起轿到州府前去迎娶新娘。眼看着时辰要到了，这家里头人都着急了，这吹鼓手怎么还不来呀？新郎官二少爷那边都已经打扮完了，就等着吹鼓手来，这边抬起轿就走。可吹鼓手就是不来，二少爷这边也着急，也打发人，也问，也打听什么时候能来。这四斗子呢就得实话实说，咱们给人钱给的少啊，咱得往后排，人家肯定得晚到一会儿。二少爷也是没辙，急的是直跺脚啊。哎，这时候老爷严贡生着急了，叫人把四斗子给喊来了，瞪着眼睛问四斗子怎么回事，这吹鼓手怎么还没来呢，不给你拿了钱叫你去雇请去了。这四斗子哭丧着脸，老爷，是我是去了呀，我也跟人家说了，您出钱出的有点少，您像今天这日子结婚的又多，人家都应承好几家，人家都是八千银子人家才出呢，这我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人家算是勉勉强强答应了，咱给这二千多点银子，人家同意来了，但人家说了不是一家啊，咱们这儿得往后排，得排到最后。你他妈放个屁，哪的事儿啊？我堂堂一介贡生，我也是一介乡绅呢，啊，他一个吹鼓手在我面前还挑肥拣瘦挑三拣四，我告诉你四斗子啊，赶紧去去把吹鼓手马上给我找来，如果要耽误了事情，我唯你试问，打你大嘴巴子，听见没有？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四斗子心里头不高兴，别扭着呢，心里说话，今天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忙，这忙了将近一整天了呀，连顿饭我都没吃上啊，我这还得挨骂，你哪怕给我俩赏钱也行啊，赏钱也没有。哎呀，跟这老爷呀在他手底下办事儿，这真是难呐，这事儿不好办，谁叫咱是奴才呢。一边转身往外走，嘴里头咕咕囔囔，磨反着，显然心里头不高兴。

0: 其实呢他也是为难。你说叫马上来，你给那俩钱人家能来吗？人家不答应啊，人家得那边大份钱挣完了再没事了，人家才能来挣你这2000多银子。没办法，去吧。四刀子走了，老半天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平息了，这边有管事的，管事的盯着这个时辰呢，一看这时辰到了，赶紧的张罗，我说时辰到了，咱们不等这吹鼓手了，咱们现在抬着轿，咱们先去，到州府以后吹鼓手差不多也就到了，叫吹鼓手直接到州府去也就是了。这管事的像这种事情他说了算。东家呢，这严贡生因为都看了时辰了，这时辰也不敢耽误。新郎官出来，这边轿抬起来，伞扇也都掀起来，这边大家伙前呼后拥奔往州府。你看要按道理说，这得有吹鼓手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到州府去这也有一个动静，人家州府那边一听有吹鼓手来了，当然人家也派了人这边照看着，说来了，那边赶紧做准备，该发轿就发轿。哪有这么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这么前呼后拥，要说热闹呢倒也挺热闹，就是有点乱。这时候来福没有别的事儿干呢，一看大轿去接新娘去了，我也跟着大轿走吧，他呢也跟着轿也奔往州府，也没有个动静。这时候到州府了，天就黑下来了。哎呀，州府这房子也够阔气，那场厅也够大的，场厅里头亮着灯，但是场厅里头点的灯挺亮，天井当院里头那可没有灯啊，黑咕隆咚的。这也不知道啊，是州府那边没有人来瞧，这大轿来没来，还是怎么回事？到天井当院，人家州府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动静。其实怎么回事？那州府能不知道他们来了吗？你就是说没有吹吹打打的，那也有动静啊。扑腾扑腾扑腾扑腾，脚步声，抬轿子的，说话声，能听不见吗？听见了，但是州府故意没理。为什么呀？州府啊有点挑理儿，你这事儿弄得不对呀，哪有这么家闺女的，连吹打的都没有，我们怎么的偷偷摸摸嫁的，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怎么的，哪能这么办事儿啊？可是这个时候呢，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份上了，州府呢也就忍着，也没说什么，就装不知道。这边跟着轿子一块来的有戴黑红帽的，那都是跟着跑堂的，一瞧这种情况人家没人理，怎么办呢？几个人嘀咕嘀咕，干脆咱贺道吧。其实呢贺道是当官的出行的时候，哎，有给贺道的，叫百姓赏开。这个呢咱们看电影看电视剧都能看着这种情形，因为那个时候当官的出行是有仪仗的，自然那排场非常大，老百姓也怕官，一听贺道赶紧闪开。今天接新娘这儿也要贺道，其实这事儿都新鲜。 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不吆喝两声，人家州府就装不知道，就把你干在这儿，那也不合适。几个戴黑红帽的开始吆喝，州府的老爷太太上下听真了，我们的少爷前来迎娶新娘，敬请州府发轿喽。我们的少爷前来迎娶新娘喽，敬请周老爷周太太发轿喽。
1: 喊了老半天，
0: 哎，你别说，这么一喊呢，州府那边真就有反应了，有一老妈子颠颠的跑来了。
1: 我说啊，你们严府的管事的在这儿没有？
0: 这管事的赶紧过来了。
1: 啊，你好你好，我就是管事的。我们家老爷太太有吩咐，说没有吹打的我们不发轿，有吹打的我们才发轿呢。行了，你们也别吵吵了，去找吹打的来。什么事儿啊，这叫。
0: 这老妈子传完话转身走了。
2: 哎呀，这怎么办？
0: 这几个戴黑红帽的商量商量，
2: 他不发轿，
0: 咱那个吹打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2: 咱干脆咱还继续喝道得了。
1: 对，继续喝道。
0: 这有准备，还要吵吵，还要喊。来福在这儿呢，刚才戴黑红帽的这么一喝道，他都觉着脸上发烧啊，
2: 这哪有这么办事的。
0: 你说大老爷也是贡生，那也是知县的身份，虽然说是不在任，现在是赋闲在家，没做过知县，可人家身份在那儿了。你这娶个媳妇儿连个吹打都没有，哎呀，确实有点不像话，也不怨人家州府挑这个理儿。现在一看人家州府那边话都放下来了，你得有吹打的人家这边才能发轿，你没有吹打人家不发轿，那你还吵吵什么呀？你再吵吵也是白费呀。这几个戴黑红帽的手拉着手，大家伙儿要一起喝道，还要一起喊。来福赶紧过来，
2: 哎，几位几位几位，别喊了别喊了，算了吧，
0: 人家州府话不都传下来了吗？要等咱们吹打的来，咱就等一等吧，四斗子很快就会回来了。这几个戴黑红帽的一琢磨，可也是那么回事，咱如果闹得太不像话，人家州府一急眼，人家闺女不嫁了，轿不发了，咱不惹祸不捅娄子吗？
1: 行啊，那就等着吧。
0: 大家伙就在这儿黑咕隆咚的天井当院等着四斗子把吹打的给找来。
2: 哎呀，等啊等啊，
0: 又等了老半天，还行，四斗子终于把吹打的给领来了。其实呢，四斗子去找吹打的，你说人家那个好的真正的有名的吹鼓手，本来人家都是八千银子，你才给二千多一点儿，人家能来吗？人家干脆就不理你。答应他的这两个人那都是新学手，并且呢好像啊也没拜过正经师傅，那吹的呢也就马马虎虎，反正时响时不响的有点动静就是了。就是这样的，今天还忙不过来呢。哎呀，四斗子只好就跟着走吧，人家忙活一家他就跟一家，忙活一家跟一家，

0: 一顿了。这两个呢，嘴里头默默翻翻，还不高兴呢。嗨，你们老爷还骂你，你们老爷出那么两个钱儿，谁愿意伺候他呀？嗨，我们呢，这也就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了，今天活都干完了。多挣一钱是一钱，虽然二钱多一点，但是呢那也是钱呢。我们呢也就当着消化消化神儿，行了，走吧走吧。虽然有点不高兴，不管怎么地还跟着来了。那当然先是奔的严贡生所住的那个房，可是到那儿一看人家早走了。这四斗子又赶紧拉着这吹打的够奔州府，因为他一直跟着严大老爷严贡生，这州府在哪儿他也清楚，轻车熟路带着小跑跑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大轿黑红帽的来福，还有一些下人都在这天井当院黑咕隆咚的摸着黑在这等着呢。其实四斗子也知道人家州府对这事儿能不挑理儿吗？肯定挑理儿。行了，什么也别说了，跟来福跟这些戴黑红帽的家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伙说，你就别耽搁功夫了呀，赶紧的，这就吹起来打起来吧。因为大伙儿啊瞧着这两个吹打的也就不太像那么回事儿，就俩人，一个打鼓的，一个吹箫的。咱们都知道那个吹鼓手吹唢呐那个东西声又大调又高，吹出来的曲子也非常喜庆，也非常好听。红白喜事儿缺不了唢呐。可是因为严贡生给钱给的太少了，想找唢呐找不着。这有一个敲鼓的勉勉强强跟着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吹箫的。这箫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要是吹好了，这曲调特别优美好听，只不过呢这个曲调啊这个音色呀低沉一点，但那也不错。可是这位吹箫的也就是刚学手，马马虎虎，有的时候能吹响，响一阵儿还兴许吹的不响了，不想了一会儿还能想。这打鼓的，反正我就打我的，你怎么吹我不管，我这鼓点打的没错就行。至于说你吹你在不在调上，在不在点上，人家不管你。就这么的，两个人呢经常的都不在一块儿，各走各地。这吹箫的吹的时断时续，也没有个调，旁边看的人都偷偷摸摸的偷着笑，他家这什么吹打的，这是，哎呀，真是叫人可发一笑，就这样还能出来挣钱，哎呀，真是。当然都是小声嘀咕。州府那边呢听着这个吹打的这个模样也不高兴，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吹打的也来了呀，州府这边这才勉勉强强张罗着发轿。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74集。
3: 上回说到，在儿童节之后，收到了李玉琴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了自己悲惨的童年故事，其中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们到日本的儿童运动场去玩，中国小孩被日本的养狗吓得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伺候。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去玩，正赶上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采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我小声对小朋友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着啊。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

0: 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90%几都是那样穷苦，10%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我写着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2次考试我都得5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2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1: 如果我当时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养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他也想起了长春地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他说这封信是分作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能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1956年12月中旬，是他第5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他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他便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儿。”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儿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1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儿。说实话，我对他的感情也正是在这1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儿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

0: 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我没想到他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他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他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那是一定的。他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送他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他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他也是太老了，他不幸福。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信来吧。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他真又来了信，而且说他回去如何痛苦，他的母亲如何责备他，反对他，他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他来再谈谈好不好。我的兴趣不久他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儿。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他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他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56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采访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1957年2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提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名字，我想不必去抄它了。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狱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2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仅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的请求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1956年8月，有两位英国记者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浦那家农民表示的宽仁，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辉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作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作菩提树的花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正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23个工矿企业和5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馆、烈士纪念馆。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意义。例如1513立方米的大高炉，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7万立方米的 7A 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12000吨的48D水泵，58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4万千伏安和22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 我把笔记本写满了两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多许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取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人只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盘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和三箱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严贡生的二公子到省城的州府前去招亲。这严贡生这人呢，到什么时候不占点便宜，他心里头总觉着别扭。哎，不管干什么事儿，别人花多少钱，他呢总得比别人呢得少花一点，要不然心里头不舒服。并且这个人呢还非常霸道，我说是这些钱就这些钱，其他的事儿交给下人去办去。四斗子今天就遇着这么回事儿，去雇请吹鼓手去，人家都是八钱银子，他呢就给二钱多一点儿。

叫四斗子赶紧去给我雇请去，如果耽误事儿了，我可削你大嘴巴子，唯你试问。四斗子可费了劲了，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找来了两位，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你想啊，别人都是8000银子，他这2000多一点儿，请来的这个人能怎么样吧？等把这个两个吹打的找到家的时候，一看呢，人家迎亲的早就走了，这就赶紧的带着两个吹打的够奔州府。到州府一看，哎呦，自己家的大轿抬轿的戴黑红帽的下人来福也在这儿，都在黑咕隆咚的天井当院在这等着呢。一打听怎么回事，人家说了，州府说嫁闺女你必须得有吹打的，得热热闹闹，要不然的话叫人家看我们州府是怎么的了，我们嫁闺女怕人知道是怎么的。所以呢，人家说了，你有吹打的人家才发轿，没有吹打的人家不发轿。哎呀，你总算是把吹打的找来了，赶紧的吹打起来吧。这个吹箫的赶紧的把这箫拿起来吹起来，打鼓的七八隆咚七八隆咚把这鼓也打起来了。这吹箫的吹的实在不怎么样，这箫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吹的，有的时候吹不好它不响，刚开始的时候他这箫就没吹响，后来又找角度吹了老半天，这算是出声了，算是响了，但是那个调子跟鼓点还合不到一块儿去，有的时候响，有的时候响一响还又不响了，不响过一会儿又响了。哎呀，大家伙听着憋不住想笑，但是呢，谁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出来说什么。州府这边呢，因为是大喜事儿，虽然说我们家是嫁闺女，是人家严府娶媳妇儿，心情呢有点不一样，但再不一样那也是大喜事儿啊，自个儿也不能把自个儿给搅和了呀。刚才说是没有吹打的不发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你没有吹打的，你叫人家街坊邻居看着也笑话，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呢，不管吹得好吹得不好，这是有动静了，有吹打的了，再看看时辰也不能再耽搁了，这州府呢只好张罗着发了轿了。这吹吹打打虽然吹得不好，但是打鼓的这动静不小啊，哎，抬着大轿回到了严家住的这房。到这儿了，当然又是什么接亲婆子，又是拜天地，等等等等吧，一应的礼节全都很顺利走完了。这件事呢算是比较圆满办完了。那接下来呢，你说新婚夫妇人家刚结婚，能说马上就回高要县吗？那不合适啊，怎么的也得在这儿住那么一段时间。这来福有事儿啊，心里头着急，想催大老爷还不敢，也就只好在这儿跟着一块住着吧。心里说话，反正是信大老爷看完了，他心里头有数了。那我要是再催的话，大老爷把我骂一顿，弄不好把我打一顿，我是白挨呀。行了，我呀就装糊涂吧，如果实在时间长了大老爷还没有行动，那我再提醒提醒。他这么打算的，
就在这儿跟着一块就住下来了。其实大老爷严共生他心里头有数着呢。哎呀，心里说我早就看着我们家二房严监生他那么多的财产，我眼睛都绿了都。可是我想要霸占过来没有这个机会呀。就说我兄弟过世的时候，那人家还有一个扶正了的赵氏呢，那扶正了人家就是大奶奶呀。尤其人家赵氏那个时候有倚仗，人家有个儿子呀，你不管儿子有多小，那将来也是可以继承家业的。所以呢，人家的事儿啊，我想搅和也插不进手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赵氏那个儿子也死了，这会儿啊，我回去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把他们家的家业全都接过来，把这个赵氏就给他踹到一边晾着去，呵呵，没你什么事儿了，整个我二弟留下的家业都是我的。这个家伙也够黑的，现在呢就做这个打算了。其实你说严监生过世的时候都十多天了，严共生才回去，回去以后赵氏呢又给他送衣服又给他送钱，尤其他那五个儿子跟着戴孝在严监生的府上跟着一直办着丧事，人家赵氏呢另有敬奉，哪个也没亏待他们呢。可严共生这个人不知道感恩呢，哎，你给我应该的，你要是不给我，我还不伺候你呢，我还搅和你呢，这我看在你对我还行，我也没搅和你，你就偷摸乐去吧。就那今天眼看着我霸占你们家财产的机会就在眼前了，还想要过继我家小五，我呀把我们家孩子我想过继哪个过继哪个，我过继给我二弟也没你赵氏什么事儿，到时候我嘴一歪歪你赵氏认麻不是。你这家伙多不是东西，当然心里头这么打算的，他嘴里头不能说出来，脸上呢也不能带出来，但心里头高兴。打着呢这几天他家的二儿子娶媳妇儿也正赶上是喜事儿，所以呢谁看着他高兴都觉着很正常，这没有什么意外的，没有什么反常的。哎，一直在这省城啊住了十天，严共生才吩咐四斗子和来福去雇请两条船，明天我们启程，我们回高要县。是是。四斗子和来福赶紧的奔码头那边去雇船去。那雇船这事儿呢，当然先讲到高要县多少钱，这跟船家讲好了，雇两条船到高要县，到了高要县以后付给船钱，船钱多少也讲好了，12两银子，明天启程，把契约字据也都签了。这件事儿呢办完了，四斗子和来福赶紧回来向老爷禀报。严公生非常高兴，已经看了黄历了，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跟亲家呢也说好了。到了第二天辞别亲家，另外呢还借了一副

腰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鼓手，开锣掌伞吹打着，嗡哇嗡哇上了船了。其实呢，为什么要朝献正堂的金字牌，要这么一副仪仗？这呢，就是为了一个脸面。因为他是贡生嘛，他确实也有做县官的这个资格。那你光自个儿知道，这牌上没有，别人不知道啊。所以呢，像这种人，办事儿都讲牌上。这全副的县官的仪仗全都带上了，这两条船嘛，新郎新娘坐着一条船，有随行的下人跟着伺候着，这边严贡生自己坐着一条船，哎，也有来福四斗子等等一众家人也都伺候着，跟着一块上了船了。这船家一看，哎呀，这个阵势，那就夹着百倍的小心呢，很怕出了一点差错。那是老爷当官的，人家要想收拾我们，那不跟撵个臭虫似的。这一道上啊还行，因为船家呢十分小心，这严大老爷严贡生也十分满意。飞驰一日啊，这天呢就快到高要县了，离着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的路程。这严贡生啊坐在船上，哎，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朝朝头晕，哎呀，哎呦，头晕，哎呀，眼睛昏花，哎，恶心要吐。来富和四斗子还有一众家人一看这老爷不舒服了，怎么的了老爷，赶紧上来搀扶着严贡生，一边捶打后背抹擦前胸，玩哇玩哇，还真就吐了一阵，吐出了不少的清痰呢。来福和四斗子一边一个搀扶着，老爷老爷怎么样，不好啊不好啊，这赶紧的搀扶着进了船舱里头了。到船舱里头把他放躺下，自己呢哼哼唧唧的，哎呀哎呀，四斗子快给老爷烧点水烧点水，哎哎呀哎呀哎呀。来福呢这边赶紧的伺候着，给捶着前胸捶着后背。四斗子赶紧的去找船家烧水，跟船家一块儿烧了水了，给拿进来，把这水呢给晾的不是那么特别烫了，这才端到了严贡生的跟前。严贡生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一点了，由到床上起来，自己呢拿钥匙把自己带的一个箱子打开，这箱子里头有不少好吃的，拿出来了一方云片糕。这云片糕啊，用一些梨呀、啊、什么瓜子仁啊，还有什么面粉等等等等做的，其实呢甜不滋的挺好吃的。他呢一边喝着水一边吃了几片云片糕，这一袋啊一共呢能有十来片，他呢也就吃了两三片，一边吃着一边皱着眉头，哎呀哎呦，这肚子还难受，那个来来来来福四斗子来给我揉揉肚子，哎哎，老爷给您揉肚子。这就上来给他揉肚子，哎，你还别说，这揉肚子呀挺管用，把肚子里头这个气儿给顺过来了，还叮当放了一阵大屁。哎，放完屁之后啊好了，嘿嘿，你别说，嗯，就这点气儿顶的呀，哎呀，现在舒服多了舒服多了。拿着云片糕

0: 一边吃着，一边呢就由到仓里头溜达出来了，溜达到舵工的跟前。他呢又吃了几片，大概啊还剩能有那么三五片吧，他顺手就放到舵工旁边那甲板上了。好像啊放那儿他又站了一会儿，哎，看一看四周围的景色，然后转身就走了。好像这个东西是忘了呀还是不要了，这舵工呢也不知道。你想舵工那也是穷人呢，这云片糕倒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是平常老百姓家谁家舍得花钱买这玩意儿吃啊，那吃饭都勉勉强强吃不太饱呢。哎呀，这舵工瞧着这云片糕馋虫勾上来了，哎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能挺好吃。他一边长着舵一边观察着严贡生，严贡生走到那边去了，干脆就不理这边的事儿了。哎呀，又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动这个云片糕。哎呀，这舵工心里说话，大概人家说不要了吧，这玩意儿要是扔了也白瞎了，哎，干脆我把它吃了得了。他呢也是馋虫勾起来了，也是穷人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他用一个手啊这把着舵，另一个手呢就伸手把这云片糕拿起一片扔到嘴里，哎，嚼吧嚼吧吃了，哎呀挺好，甜不丝的酸不劲的，挺好吃挺好吃。他呢又拿一片，就这么的一边长着舵一边吃着云片糕，一共就剩那么几片，那还矜持吗？没一会儿的功夫剩这几片全叫他给消化掉了吃了。这说着话呀，这船很快就到了高要县的码头了。哎，靠了码头了，这严贡生赶紧的叫来福，快去叫两乘轿子来，摆齐了执事，把二相公和新娘先送到家里去了。然后呢又叫一些码头上的脚夫来搬香笼，把这香笼行李全都搬上岸了。这个时候呢严贡生啊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背着手又到船上大摇大摆下来了，这就张罗着要找人找车要往家里头拉东西。他呢那个意思呢也想雇轿子要回家了。这船家水手一看不对呀，12两银子还没给呢，再者说了他们家这是办喜事儿啊，那怎么的还不得有点喜钱啊。就这么的船家水手过来了，给这严贡生给老爷行礼，哈哈，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大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我们讨点喜钱儿，恭喜老爷发财，恭喜新人白头偕老啊。严贡生呢听完之后没吩咐下人给拿钱，他那一转身又上了船了。这船家水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说这老爷怎么又上船了，他们呢也跟着也上了船了。就见这严贡生上了船之后到处学嘛找，在船上前前后后找，找了老半天好像啊要找的东西没找着，这船家水手都以为这位老爷是有什么东西丢了呢，可哪知道他是想要讹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

0: 过。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想延年益寿、幸福快乐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沈翠丽教授为大家讲述的退休生活的学问。有些人觉得呀，现在上了年龄自然较少，所以呢不太重视补觉。事实上，中老年人的机体抵抗力下降，并且夜间容易失眠，这就更需要通过午睡为身体充电。午睡有三点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午睡，时间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否则呢就会进入深睡眠状态，会影响夜间休息。再一个呢，就是午饭不要吃得太饱，午饭过饱会使体内脂肪过剩，血脂增高，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必须躺平，平躺着午睡啊，有利于保护脊椎。

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不要靠在椅子或者沙发上打盹儿。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是促进老年人长寿的重要手段之一。选择运动项目必须要根据咱们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的状况，还有兴趣爱好，当然了，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条件等等众多的因素来决定。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锻炼项目呢，有散步、慢跑啊，也叫健身跑，还有游泳、各种球类和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气功、保健按摩操和八段锦等等等等。此外呢，还有许多的运动项目中老年人也可以尝试，关键是一定要有益于身体健康，并且不能够过量。卫生部公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当中指出啊，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有摔倒的经历，其中呢，20%到30%的人因为跌倒造成中度以上的身体损伤。因此啊，要提醒大家，人到中老年，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严防跌倒。那么怎么防呢？不论是从床上起身还是外出走路，咱都不能着急，以防意外。沈教授建议大家说，起床一定要醒后静卧半分钟，慢起身，在床上呢再坐半分钟，然后放下双脚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慢慢的活动。浴室要防滑，厕所呢最好装上扶手，屋内的过道也不要堆积杂物，灯光应该足够的明亮，尽量不要使用过高的储物柜。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多喝牛奶，多吃虾皮等等这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并且呀，要养成晒太阳的好习惯。再说吃这个鸡蛋是小型营养库，有不少人担心呢，说这蛋黄中的胆固醇可能会危害健康吧。其实啊，只要保证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每天一个，并不会因此啊就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吃鸡蛋呢，还可以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沈教授建议啊，每天吃一个鸡蛋，煮为首选。就比如煮个白鸡蛋呀，煮个荷包蛋呐，这种烹饪方式呢，是最易于营养物质保存的，并且有助于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煎鸡蛋呢，就不做推荐了，不仅含油量高，而且啊，还容易生成致癌物。美国最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刊登的研究证明啊，每周吃3次鱼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30%。沈教授建议啊，多吃海鱼，每周可以吃3次。海鱼当中呢，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还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预防认知障碍症。海鱼的含锌量非常高，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呢，就更利于我们的营养平衡。吃鱼啊，以清蒸为最好，比如清蒸鲈鱼啊，清蒸黄花鱼啊。虽然说三文鱼等等这些深海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老年人呢，肠胃会变得很敏感，所以啊，就不建议您生着吃了。等咱们进入到60岁大关之后，身体的机能开始减退，这个是自然规律，无可逃避。因此啊，老年日报建议咱们将体检的频率增加到每半年一次，以便及时的了解身体状况。除了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血糖、血脂、眼底还有骨密度等等这些常规的检查项目之外，老人呢还应该重视防癌筛查、心脏、脑部以及肠胃的检查。拿到体检结果之后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请医生进行解读，遵照医嘱进行调整。体检结果咱们要保存好，以便下次结果出来的时候有所对照，这个呢也可以在需要治疗的时候给医生做参考用。平时一切都好，最怕出现意外，特别是在没有亲人跟随的户外场所，这个呢就要求咱们中老年朋友

要随身携带急救盒或者急救卡。急救盒盒面上呢，一定要贴上自己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啊、住址啊、子女的联系电话呀，还应该装好常用的急救药物。冠心病患者需要随身携带适量的硝酸甘油，哮喘病人呢，应该随身携带哮喘喷剂，糖尿病人呢，可以带少量的口服降糖药、饼干和糖果。癫痫病人可以适当的带一些正在服用的抗癫痫药。急救卡呀，应该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急救盒的存放位置和使用说明。高血压症的患者容易中风，导致昏迷不醒，急救卡上呢可以有所标注，说不可随便移动身体，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急救卡上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些标明，比如说需搀扶坐起并喷吸入剂。糖尿病的人呢，容易发生低血糖，忽然晕倒，急救卡上可以写明需要一些糖水或一块糖。退休之后啊，咱们千万不能宅在家里，只有更多的融入社会，才能远离子女在外的孤独寂寞感。不论是和老朋友一块聊聊天、散散步，还是和大家结伴出游，都有健脑健心的效果，易于延年益寿。早上出门做个晨练，上午到超市买点东西，下午呢找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晚饭之后再散散步、消消食，还可以给自己啊定一个旅游计划，每年出一次远门，或者国内或者国外，见识一下好山好水，陶冶一下心情，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啊。中老年人健康其实是有着大学问的，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介绍的这几大防线，建议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咱们都收藏一下，并且把它记住，最好啊也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好了，咱们呢先听首歌休息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人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您聊一聊有关三高的话题。三高这个词儿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统称，它也算是一种富贵病了。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往往得这种病的都是身体比较胖或者年龄偏大的朋友。老年人患三高，这无可厚非，毕竟岁数大了，身体的很多器官的机能呢都有所退化。而如果岁数不大的年轻人也患了三高，那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胡吃海喝但又不爱运动的懒人。当然了，咱们讨论三高啊，外部的因素也不能忽略。现代人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和生活压力的负担，也是三高人群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如果三高控制不好，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人饱受脑卒中、冠心病这些疾病的折磨。所谓高血压呀，就是指血压循环系统内血压高于正常范围，通常指的是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这个呢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症。高血脂呢，是指血液当中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过高，或者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血脂异常。它呢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是心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糖是机体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高于正常值。高血糖的临床表现呢，可以有显性的症状，比如口干渴、饮水多、尿多、消瘦，当然也可以有隐性的症状，没有明显的主观不适。需要指出的是，三高很有可能单独存在，也有可能相互关联。就比如说，糖尿病人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和高血脂，而高血脂呢，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动脉硬化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血压升高，所以啊，出现这三种疾病当中的任何一种，后期都容易形成三高症。其实为什么现在三高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了呢？说到根本原因啊，还是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都吃得过油过咸，而且生活不规律又缺乏

啊，运动，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三高。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食疗小方子，常照这个方子吃，可以软化血管，保护心脏。那说吃什么呢？就是豆腐烧海带。现代科学表明啊，海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钙、铁、碘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海带含钙量是1177毫克左右，是牛奶的11倍，具有软中散结、消肿利水、润下消痰的功效。而豆腐呢，也是寻常百姓眼里最接地气的补品，富含蛋白质、钙、磷、钾，是补益清热养生的食品。常吃呢，可以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这菜怎么做呢？海带200克，豆腐200克，姜、蒜、红辣椒各10克。把海带提前泡发一个晚上，接着呢洗干净，切成段儿，架锅烧水，把海带和豆腐一起焯水1分钟左右捞出来，这样呢可以去除海带里边所含的砷以及豆腐的豆腥味儿，吃起来呢是美味又健康。然后接着热锅烧油，油热之后下入葱、姜、红辣椒，料头爆香，下入海带快速的翻炒，海带炒的差不多了，加上一小勺料酒炒匀调底味儿，接着呢豆腐下锅，再加上适量的清水，这个过程当中啊还要加上一勺豆瓣酱、一小勺生抽和几滴老抽，再加一小勺食盐和少许的鸡精，炒匀。咱们注意啊，力度可不要太大，以免把豆腐啊都炒成豆腐渣了。大火煮沸，转小火收汁儿，这样美味就做成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去三高的食疗小药方，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

0: 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8: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9: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0: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2: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3: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域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2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2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2: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2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50了，这个有50了。
2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2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

0: 情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球球病的防治。小麦球球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5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

0: 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你的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0: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1: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现在跳槽成了很多年轻人升职加薪的法宝，但盲目的辞职和转行也会让人碌碌无为，到处挖井却每一口都挖不深。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呢，赵小黎老师就要提醒大家了，不要每做一次选择都推翻之前所有的努力。有句歌词唱得好，前进转弯，我跌跌撞撞在这迷宫打转。对很多人而言，职场是一个让他们收获了金钱、尊严以及优渥的下半生的发祥地。可是对于在职场混迹了8年的夏曼来说，这一路走来更像是一场梦。夏曼8年前毕业于一所3本院校的化工专业，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家里有个亲戚告诉他，等他毕业之后可以托人安排一份工作。夏曼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亲戚却说之前那个能帮忙的朋友换了单位，找工作只能靠夏曼自己了，他彻底慌了神。面试时，夏曼才发现自己的专业成绩太差，同时在大学也没有积累实践经验和能力，以至于自己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完全是一片空白。几经辗转，夏曼来到了一家公司做起了文员。文员的工资低，而且事务琐碎，听人说公务员待遇不错而且稳定，他便又一头扎进了公务员的考试复习当中。这一考就是5年，他发现自己低估了公务员考题的难度，加上化工专业的报考范围本身就很窄，夏曼的公务员之梦渐渐破碎了。与此同时，夏曼所在的公司也解散了，由于之前自己一直忙着公考，工作上敷衍应付，这5年来

不论是他的工资还是职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等夏曼再次回到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和刚出校门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迷茫和焦虑更是与日俱增。无奈之下，夏曼转行做起了电话销售。然而高收入伴随着高压力和高强度，电话销售的收入主要就是靠提成，而如果一个销售员连续半年没有出单，则会被淘汰出局。半年后的夏曼带着简历再次来到了人才市场。就这样跌跌撞撞，八年间夏曼做了很多份工作，除了第一份文员工作时间比较长之外，剩下的经历长则半年，短则一个月，前后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出任何发展的迹象。常见的职业道路有哪些呢？事实上，包括化工专业在内的很多专业，常见的职业道路大体分为这么几种：一，在专业或行业内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具体还可以分为学术路线、技术路线以及业务路线。学术路线适用于那些真正热爱专业的人，具体表现对这个专业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探索欲，能够主动地翻阅专业书籍并且乐于思考，这样的人可以考虑往这条路上发展。对技术路线而言，有部分人对本专业既不热爱也谈不上反感，那就不妨在熟悉的专业领域从应用型方向入手，比如心理学，在应用领域主要涉及到咨询治疗、人事心理学、广告心理学等等，因此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考虑去企业做 HR， 去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这样的职位。业务路线适合性格外向、爱交流、对学术以及技术领域都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做销售，不仅需要和他人打交道，还要熟练地运用 PPT、 一表格这样的办公软件做分析报告，更不能回避产品的专业知识。非技术类的职业方向则是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兴趣以及能力了。总之，无论哪个领域或方向都离不开持续积累。夏曼告诉我，他身边不少的同学都获得了不错的发展，现在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朝一个方向持续发力。夏曼大学时代的班长走的就是学术道路，班长很喜欢这个专业，学习认真，本科毕业之后考取了知名高校，在那里硕博连读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高校担任教学以及科研工作。由于科研能力很强，已经被破格提拔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了。做事慢腾腾的同学阿宁走的是技术路线。阿宁本科毕业之后去了一家民企，一直干到车间管理，等到公司筹建新厂，就被提拔为分厂厂长。性格开朗的文娱委员小亮则是在业务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他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如今正在筹划创业，信心满满。就像小曼说的，他的这些同学未必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在普通人的范畴内，他们活得还都不错，唯独小曼这些年一直没有起色。没有完美的人生，但弯路却切实存在。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小曼在她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从意愿到能力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八年积累下来，也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宛如一颗浮萍四处飘荡，无法在一个领域内扎下根来，自然也谈不上开花结果。我多么希望小曼的故事不再重演。事实上，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选择。我们在所谓性价比、效率、自律等方面动用的心思与努力，远远超过了对专业和工作的认知与探索，真是莫大的悲哀。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坚持来实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才华所在，在积累中实现事业的成功。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相约节目的下半段。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或许是童年和表哥打打闹闹的老院子，或许是受委屈的时候偷偷哭泣的楼道口。秘密的心灵园地总是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就为大家带来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听听史铁生

和地毯的故事。我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50多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了400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它一面剥蚀着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一面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一段的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郁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生长，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就摇了轮椅，总是到那儿去，就像进入一个逃避整个世界的桃源。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情，掬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瓢虫爬得不耐烦了，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同一间空屋。经常还有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碎碎，片刻不息。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旅游业肆意开发雕琢，幸好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照得

此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候，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应该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着蝉歌的曲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里，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我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最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就到园子里去找到了那棵树，但是它已经死了。我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问：您是谁？她笑了：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对，我来这世界上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满烈日朝晖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4: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3: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5: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3: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4: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